刚刚会说话。前两天呢跟妈妈学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来考我来了，一进屋跟我说，姨妈，我说哎宝贝儿，姨妈我问你个问题呀，我说你说吧，姨妈我问你，白猫掉水里了，黑猫把白猫救上来，你猜白猫对黑猫说什么？说什么呢？白猫掉水里了，黑猫救它，它得说谢谢呀。不对，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呢。好呀，你说吧。喵。啊，对，我忘了猫它只会这一句话。这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就发现连小孩我都整不过了，我这不行，那个你别给我出三岁的两岁的行不行？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所以说春天是我们减肥的好时节呀，所以我有个决定，就是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出去消个神，正好可以溜达溜达，溜达到广场那块呢，有跳舞的还有扭秧歌的，我经常啊，我不就在那溜达吗？啊，尤其是一到夏天、春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一更那块儿有夜市儿。哎，你兜里揣点零花钱，10块20块的，指不定看着啥买点啥。我经常去买那些抹布，老好了。天气特别好，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天儿贼好，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点凉快了。有朋友说晚上那叫凉快吗？那叫冷。反正我们有时间，黄昏傍晚我们就出去溜达溜达，中午12点就不用溜达了，你必须得坐在车里，坐在家里，坐在办公室里听我们节目。哎，没啥事儿，是不是咱们出去一转啊，然后呢回家之后这个小饭一吃啊，大家伙坐在一块儿看电视听听广播，感觉挺滋润的啊。

昨天呢，我就回忆起来我在这个上学的时候的事儿了。那不是说到我姐家孩子吗？啊，三岁的小孩，三岁小孩，你说就会给我出这脑筋急转弯了。你说现在这孩子多精啊！我就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老师给出的数学题都答不好。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我和我同桌啊，其实我小时候呢也很霸气，真的，我小时候很霸气的啊。现在我还霸气侧漏呢。我同桌叫大熊，嗯，为啥叫大熊？其实他这个人，他就是很熊。他平时啊，他老实巴交的一个小男孩，嗯，天天被我欺负完了。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就问他说：“大熊，你站起来啊！”大熊嘎站起来了。老师说：“大熊，今天我们上的是数学课，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然后老师说。大熊，老师给你90块钱，你再去朝上尉借10块钱，这样你总共有多少钱？说完这个问题半天，大熊没吱声，我捅过他一下，说话，老师提问呢。当时他非常胆怯的用眼神瞟了我一下，然后跟老师说0元。老师说什么0元？我给你出的题是这样的，说老师给你90块钱，你再去向上尉借10块钱，这样总共多少钱？你说0元，我看你这个孩子，你根本不懂数学。当时大熊一开始也没敢吱声，后来吭哧半天，老师，你根本不懂上尉。怎么事儿？我上次没给你留10块呀？

家长有着非常非常大的联系，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啊。其实孩子呀，最终你发展成什么样，你全都是取决于家长。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呀，那个时候呢，我们交换日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印象？什么叫交换日记？就是我们俩用同一个本啊，我给他写日记，他给我写日记。嗯，别想太多啊，这个女小女孩之间，哎，好朋友之间都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啊，用一个日记。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俩就写日记。写日记啊，我们俩通常都是来交流一下我们俩最近呢，在家里又遭遇了什么。那天，他就在这个日记上写，今天月考，我考试又没考好。爸爸对我说：“孩子，成绩不重要，你才重要，考多少分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要开心，你要快乐。”看到这儿之后啊，我当时啊，我都感动死了。我寻思，我妈啥时候大发慈悲呀？后来我又翻了一篇，因为他这篇没写完啊，我又翻了一篇看下一篇日记。下一篇日记是写的，后来我妈妈回来了，俩人和我把我揍了一顿，最后是四个触目惊心大字儿：这俩骗子。

我发现有的时候人真是无聊哈，你说这现在天气这么好，你没啥事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大晚上你说你在家里，不是大白天大白天你说你在家里猫着干啥啊。昨天我就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无聊的人，这个人呢，这个人谁呢，就我那个小学同学老吴啊。老吴啊，天天无聊到什么地步，拿着剃须刀在镜子前面哈，胡子啥时候长出来他好剃呀。你说无聊不，你说现在天儿开始热了，家里逐渐我们发现有蚊子了，基本上抓着你啊那必须喝个够本，肚子溜瘪溜瘪的你就别来了，这自助餐是吧。然后他就在那个床上啊，就看着这戏，他写这个蚊子，跟蚊子唠嗑。哎哥们儿，你在哪儿来呀，我这些血够你吃一顿不。你说的无聊到啥程度，晚上啊，然后躺在这个床上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污渍啊，就在那儿想，哎你说这污渍特是不是特别像这个泼墨山水画。我告诉你，要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话，那真的谁也救不了你。我给你个建议，你就应该像我似的，饭后百步走，永远二十九。

我发现可多人喜欢我了。真事儿啊，这个不是我脸大啊，这是真的。在新马特那天，我在台上演节目，台下我就听可多人在那问哪个上位呀，哪个上位？台上就一个女的，怎么就分不清哪个是上位呢？这一天，然后那天就有人给我写个情书，写个情书现在不流行用纸条写了，他就用微信给我发过来的，他说：“丘比特传说。”一箭穿心代表一见钟情，两箭穿心代表两厢情愿，三箭穿心代表三生有幸。后来跟我说，我向你万箭齐发，你就等着变刺猬吧。

题说的有点散啊，这个我们的视频进的有点晚，但是我就觉得跟大家在一块儿啊，这心情那是嘚儿好嘚儿好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大家平时在手机里，在自己的微博里，在自己的人人里，无论在哪里收藏的一些笑话啊段子啊，大家都可以来给我发送过来，说我好喜欢你主持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是带来闹心的节目你就基本不要听了。微微好啊，今天好暖和呀。当然了，阳光普照，阳光明媚，生产队开会。

我58年的。他说我第一次来参加你这个节目，我昨天才发现的，原来我都不知道，很有意思啊，天天来听听，天天来听你白话，哇塞呢。

尚薇姐，我们不放假呀，要不你们商量商量，你再去呗。那你说我4月1号再告诉你，让你2号去，你是信还是不信呢？

知道这就是这个新马特这天我们演节目了吧，是吧？上尉啊，这舞跳得老好了，把脸全挡上了。其实我这个舞蹈吧是后天学的，所以说呢跳得不好也请大家见谅。不过呀，音乐我是真的学过啊，学乐理呀，学声乐呀，学器乐呀，不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唱的歌大家怎么都觉得跑调呢？哎，我这个真的学过音乐，不止我学个音乐，就是我的前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洪博，他也学过音乐。有一天我们俩在一块聊天啊，然后我们俩就说到第一次演出，第一次演出啊，他说我第一次演出特别特别特别的成功，我跟你说，我收到的花足以让我的妈妈可以开一个花店，你想想那得成功到啥样啊，这么多人上台给我献花，哎呀，我第一次演出太成功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那算啥呀，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观众也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赏了我一栋房子，你知道现在房价多高啊，啊，赏了我一栋房子，你那花你开花店你能挣几个钱，我那房子现成在那摆着，我跟你说。后来他说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他们怎么会赏你栋房子呢，而且那么多人他们怎么赏呢，我真赏了，一人赏一块砖。这天我就不信了，我还说不过你。东北来的玛丽呀，你这背音乐叫啥名啊，挺港啊，喜欢，能不能给我学一个 Mary 的声？大家好，我叫 Mary。 第一次听你节目完了，不管干啥都得放下，听爱上微笑你就必须得给我说说啥呀。我之前我都告诫大家了啊，我们节目要么你就别听，听了基本就上瘾。

尚薇呀，我昨天晚上晚班，中午特意从温暖的被窝起来，用电脑看你的节目，你看见了跟我挥挥手呗。嗨。人有悲欢离合，未解点缀生活。

不过这个昨天呢，有一个人给我发短信，发短信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叫小丁，小丁，他呢这以前呢就参加过我们的节目，他是微笑团的小丁。然后呢，他说，薇姐你好，我是一名的哥，前几天我把我的车给卖了，现在我有点后悔了，有点舍不得了。我跟那个车的感情特别深，是他指引我走上正道，是他为我赚了钱娶了媳妇儿，我却把他给卖了，我现在特别后悔，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哎，他说了这样的一条短信息，听完之后啊，看完之后啊，我思考了良久，我决定我把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讲给他听，大家也来听着啊，没准你就能悟出点什么道理呢。说过去啊，有一个人拎着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罐子啊赶路，走着走着走着不小心啪碎了，然后这个罐子摔在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上，摔得稀碎稀碎的，路人看见啊都说哎呀白瞎了，还有的路人说哎呀你不想要给我呀，都为这个精美的罐子摔成了碎片而觉得惋惜。可是那个摔破罐子的人呢却跟没那么回事儿一样，头也不回啊，看都不看，就直接照样的走他的路。这个时候过路的人都很吃惊，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洒脱呀，你想想这个罐子多美啊，而且你捧着这个罐子一定是要去干什么的，绝对不是故意来摔碎的，你说摔碎了多么可惜，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不是正常啊？是不是不正常？事后呢继续有人问他，你说怎么了，你今天为啥这样啊？这人说，那已经摔碎了的罐子何必再去留恋呢？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洒脱呀是一种摆脱失去和痛苦的超级享受，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何必还要空留恋呢？如果留恋有用的话，那还要继续努力干什么呢？所以说呀，今天这个事儿啊，我想对小丁说的是，哎，放心吧，小丁，你还有上威呢，你还有微笑团呢，是不是？成天愁眉苦脸，一点都不像我的粉丝。既然车都卖了，你后悔不也没用了吗？而且呀，你想想，这辆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辆车去了，没准新的马上就要下来了呢。不是暗示啊。

0: 就听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到点没？到点了，又到了爱上微笑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上微。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上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平时我们可能经常的挂在嘴边上，但是究竟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这两个字儿就是放下。哎，放下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的选择，放下是一门心灵的学问，放下是一道心智的境界。你想想，你放下压力就会获得轻松，放下烦恼就会获得快乐，放下自卑就会获得自信，放下懒惰就会获得充实，放下消极会获得进取，放下抱怨会获得舒坦。不过呀，人生啊，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短暂啊，我们有些的时候呢会想明白一些道理，往往就会有点力不从心，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给自己强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打开收音机有这么一档节目，就会让你放下。

每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呢讲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呢多多少少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笑料的。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哈，快乐也是很多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烦恼的事情，你不妨放下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来开心一下，来开怀大笑一下。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说我家里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呢是当大夫的。这家伙那天呢，我跟你说他家的事儿啊。他呀，平时除了上班之外，平时喜欢打麻将。然后呢，媳妇儿不知道这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总把这个打麻将的战利品呢、胜利品交给他媳妇儿，赢个300-500的交给他媳妇儿，媳妇儿挺高兴，以为他加班 free 呢。他有的时候总跟媳妇儿说这个媳妇儿啊，我晚上得加班啊，你加班是不是得有加班费？媳妇儿一查账，你不能白加呀，是不是？那说媳妇儿也不能信呢。他呢主要就是想痛快手，就是爱玩两把，不玩太大的啊，只要让我玩就行。玩完之后就把赢的钱如实的交给媳妇儿，有的时候呢自己还添个300-500的。你想想，你不可能总赢啊，是不是？也可能输啊。那他媳妇呢，对于他加班这事儿啊，始终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会给家里带来效益，是吧？觉得挺好。那天呢，夸同事又来电话了，哎呀，老李啊，就差你人了，来呀，3缺1呀。这边说啊，行，放心吧，马上就到。现在几点了？6:30啊？啊，不对，7点半了。7点半，这样吧，半小时之内8点我肯定到啊。回头跟他媳妇说，媳妇啊，加班那边情况挺严重啊。媳妇说啊，啥情况啊？半小时必须到，你平时开车都得40分钟，这再加上行车晚高峰，你半小时就到，你飞呀。你半小时能到吗？肯定得到，那边太严重了。啊，这么严重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那边反正现在已经有3位医生在那儿会诊了。媳妇儿，你别急啊，带我去就来。所以说呀，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只要是开心，不管什么娱乐方式都事不宜迟。就上文一直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今天呢身体抱恙。所以说呀，天天呢上回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跟大家说，关键是今天我还没给自己确诊呢。听爱上微笑，我把饭碗放下了。有的时候大家听爱上微笑还容易把睡觉的枕头也放下。

啊，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什么叫放下的话，他会永远得不到真爱，包括他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我就可以把一切都放下。金锤，我现在让你放下收音机，你愿意吗？

我发现呢，有人天生命好，有人呢天生可能命薄。在这个酒吧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垂头丧气的男子，自己呆坐在角落里面，看着自己眼前的酒杯，已经差不多快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仔细看这个男人，他的眼中含着泪花，头发枪毛枪疵，衣服呢一半在内一半在外，脸上呢呈现出了几丝疲倦的皱纹，看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

0: 体检。
1: 卡车司机说，干啥玩意儿，别这样式的，我跟你开玩笑呢，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杯酒行不行，我看你呀直勾的半天了，我就想引起你的注意力，另外我告诉你，你看我这五大三粗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男人在我面前哭，女的在我面前哭我都不理他，男的在我面前哭的话，我有一种怜惜的感觉，老弟别这样啊，哥看不了这个。然后呢，非常可怜的这个男子啊又哭了，不，我很悲哀。你悲哀什么玩意儿？悲哀我看你穿的啥的，你这不像过不起日子的人呢。你看我每一天奔波，我刚下高速公路我多累呀啊！我这喝点酒，平时我开车一坐坐多长时间，眼睛盯盯瞅前面我瞅多长时间，你以为你瞅半个小时玻璃杯我就心疼你了？我天天我在路上奔波那么长时间我都没说哭，你哭什么？我命苦。你命苦什么命苦，你跟我说说你怎么的了。你能不能不哭，你到底怎么的了？那我跟你说说吧，大哥，今天是我人生最悲惨的一天。今天早上起来我睡过头了，错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老板要给我们所有的员工派发原始股，我错过了，屁股没分着。
2: 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遇到雨天是一片泥泞道路，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五月中旬，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是一片泥泞道路，遇到雨天，师生、家长和市民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一起来关注。五月中旬，记者接到反映后，立即来到双福六小进行走访。只见校门两侧布满杂草，还停放着一些私家车和挖掘机。有市民告诉记者，双福六小自2023年投用以来，两侧道路就是这个样子，遇上雨天，泥土被雨水浸泡成烂泥塘，淤泥沾满鞋袜，晴天则尘土飞扬，接送孩子的家长苦不堪言。此外，该路段紧邻车行道路，学生只能在泥路与机动车道间穿插通行，上下学高峰人车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3: 下雨就满坡，啥子都往公路上泼，那天到大雨，全是红蓝蓝一条河，
4: 反正没有好过那一个。经常娃儿都要遭拐那个，好危险哦！那放学的量好大嘛，别娃儿好玩。
5: 下雨的时候，
4: 那全是泥巴，
5: 全部是泥巴。
2: 记者即刻联系到了双福街道，了解路面整改计划。工作人员表示，双福六小原本和校外的双凤路是同步规划建设的，但由于多种因素，校外道路一直没有建设。考虑到师生市民出行安全，街道将尽快筹集资金对该路面进行处理。过去快两个月了，记者再次来到此地，发现原有泥沙路基进行了清理夯实，取而代之的是 1.5 米宽的专用人行道，平整防滑的步道告别了泥泞打滑难题，同时步道两侧还栽种了绿植，校外环境和通行安全一并得到解决。最欣慰的莫过于广大家长了。
6: 现在改建之后，那个路况，那个整体道路通畅，对那个娃娃出行呢也安全了。但是，作为家长还是非常的感谢修这条路。
2: 如今，学生上学放学拥有了专属安全通行空间，雨天不沾泥，晴天无扬尘，出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学校负责人同时表示，在上下学高峰时段，1.5 米宽的人行通道稍显拥挤，学校将通过错峰放学、安排专人维护等措施，让学生远离车行道，以保障师生安全。
7: 包括我们那个老师也好，做得很好啊，给市民都是说那条路能够修得更

0: 宽敞，好让那个因为一千多学生啊，这个那条路目前大概1.5米的样子，确实还是有点具体，好能够再去宽点儿就更好。
1: 民生工程贵在暖心，重在落地。一条硬化步道暂时化解了校门口泥泞出行难题，校园周边环境的维护管理不能止步于此。希望相关单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统筹城市功能设施，科学合理考虑道路提升规划，让平安出行扎根在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路上。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您可能此时此刻还在开车，或者还在居家休息，不管怎么样呢，欢迎您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87， 关注到江津广播987在路上。或者呢，请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融媒啊，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进行一些互动。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这都说呀，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国家确实是在修路的这件事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现在的路呢也是越来越好走了，高铁高速都是四通八达，不管去哪儿都是一脚油门的事儿。而且现在各个地方的文旅也已经开始在发力了嘛，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还有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些标语我们都喊得那么响了，谁能忍住不去玩一玩转一转呢？哎，但是橙子，我感觉这两年出门还是有一些老麻烦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0: 嗯，对，确实，比方说我今天坐了飞机，然后下了飞机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呢，可能有很多种交通工具哈，有咱们的这个高铁，哎，下了飞机可以坐高铁，还可以坐那个机场的大巴啊，然后还可以坐那个咱们的网约车
1: 啊。
0: 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些等来等去的有点麻烦，我能不能去租车？哎，租车的话，比方说从那个上海到了重庆，从重庆租车到咱们江津或者其他荣昌啊这些区县去，哎，我自己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啊。网约车司机呢，你可能还要根据他的时间，我要那个到了服务区上个厕所呢，哎，家里头又有小孩又老人呢，可能还不太方便。我自己有了这个驾驶的技术以后呢，哈，租车会更加的方便。但是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租车确实方便，但是高昂的这个租车费用呢，也是让很多的旅客朋友们望而却步。
1: 对对对，上次我们就是在外地租车，然后开着这个车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玩了，我们就想再开回去还的话还挺麻烦的，这么一来一回的折腾，我们就想就地在这个城市还车。但是这个租车的公司哈，开口就要了我800块的异地还车费。哎，我当时在那个停车场啊，那风真的吹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0: 嗯，是，很多朋友都曾经遇到过哈，咱们在下了飞机以后呢，要想租车到某个地方去呢，面临着高昂的这个租车费用，特别是异地还车这些方面呢，还不能够实现哈。
1: 对，
0: 所以目前来讲哈，交通运输部最近下发了一系列的便民新政哈，当中呢就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异地还车啊，这回事儿。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出行新规落地，租车过夜怎么省心。我们不只是谈到交通部下发的异地租车这件事儿，也谈到了咱们重庆机场的关于过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哎，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搜索到江津融媒的这个抖音号进行关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和我们进行今天话题的一个互动。确实说到这个异地租车的事儿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打算，但是觉得费用确实太高了。
1: 太高了，对。
0: 但是租车公司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苦衷啊。你说高，比方说你从这个某地到了上海，你租车回到重庆，那这个租车已经开到了重庆了，那我还要让人把车从重庆开到上海。
1: 开回上海。
0: 对，这个来回的费用那怎么算呢？期间的不管是烧油的还是烧电的，还是这个过路费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怎么算？
1: 都是
0: 我不加在你的身上，我加在谁的身上？不可能，我做做慈善呢，哈，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异地还车的一个痛点。租车公司有他的一些苦衷，作为咱们旅客朋友来说，觉得这个价格贵了，也有我们其中的一个苦衷。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交通运输部在7月21号的这个专题发布会上，对于异地租车，它究竟是怎样规定的？
1: 但这个其实这个新规哈。

0: 很多人肯定刚一听都觉得有点搞不明白，这个核心的内容呢，我总结成了三句话吧。第一点就是在哪里租得到了明确，就是要在全国所有的民用的机场啊，二等级以上的高铁站啊，都要布设小型的客车租赁网点了。这也就是说以后这种大型的交通枢纽都要有租车的服务，下了飞机高铁马上就能取车，我们不用再带着拖家带口啊，带着大包小包的去城里再找租车的地方了。
1: 嗯，确实非常方便哈，在哪里租以后大型交通枢纽都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另外呢，交通运输部的这个专题发布会还提炼出了第二句话，就是怎么还，你光租了你要还呗。
0: 对，
1: 也明确了他推行的是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服务。哎，说到这个异地还车免费还低价，那不是叫什么呢，有的朋友敢都不敢想哈，现在费用那么贵，你说那个七八百什么的异地还车，咱们租车企业也要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这个成本也要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你别说是低价，别说是免费，就是这个低价好像目前来讲怎么打通这个痛点问题啊。当然了，这个免费或者低价它不是说交通运输部的一个强制性规定，它是一个建议，就是呢他给到我们租车企业的一个思路，给到了大家的一些转换的时间，就是在未来5年之内都要逐步的过渡到免费这个阶段。那话说回来了啊，一听到这儿很多租车企业不服气，租车免费想都别想你免费了我吃啥，我喝西北风去哈。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江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的话，那我们那个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租车的这样的一些业务，那么怎么去打通这个相关的一些痛点，怎么去实现，怎么还免费或者低价。那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在说，租车企业它有它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考虑啊，虽然给到了交通运输部给到了我们的这个5年的这个过渡期，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呢大家朝着这个思路去发展。免费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未来的话咱们租车企业，我曾经也是查了一些资料，你可以在租车的这个车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拖家带小的儿童安全座椅你可以另外的收费，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车载的一些 WiFi 也可以另外收费。你想很多的一些汽车上它有 WiFi， 这个是收费的话对于它也是一笔收入。另外你这个车开到的某一些旅游景区啊酒店呢，车上还可以搭一些车载广告什么的，它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
0: 对，
1: 你表面上是看免费，其实背后有很多身材的一些途径。
0: 确实，而且这个计划呢也是说是未来5年的重点推进工作嘛，也不是明天就能全部到位的，有这个逐步铺开的过程，我们一步一步走，慢慢来，方向定了，但具体怎么走慢慢来就好嘛，不用这么急着。而且我也还特别的想强调一点，就是这项政策呢也不是凭空就冒出来的，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大背景，我们有国家有我们具体的打算。交通运输部这次的发布会主题就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这翻译过来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出行成本降下来，让效率提上去了。这异地还车免费也好，或者是低价也好，这只是其中的一项便民措施，整个发布会还涉及到了货运、物流、快递多个领域的降低成本的方案。所以这项政策的大方向就是降低出行成本，这是非常的明确的。
1: 对，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有一位叫做猎鹰的网友朋友们哈，就开始留言了。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主播呀没有聊出我们江津的特点，什么人文地理呀什么的，聊上交通了哈。咱们江津的这个人文地理呢有专门的一档节目，叫做人文荟萃，这个节目哈每周二到每周四，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上午的11点到12点哈，专门介绍咱们江津的一些旅游啊人文啊地理。说没有聊出我们江津的特点，您这句话可能有点有失公允了哈，因为昨天的节目关于这个加油枪这个事儿和咱们江津也是息息相关的，估计昨天的节目您没有怎么具体的听。其实 一把加油枪，昨天说到一把加油枪可以给咱们江津带来什么啊，也是和江津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每期的节目呢也是针对我们网友的一些热点，我们市民朋友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一些分享，能够和咱们江津扯上关系的呢我们尽量的和江津联系，但是不是每一条新闻都和咱们江津的人文地理扯上关系，因为如果说纯粹介绍每一期都在介绍咱们江津人文地理也显得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狭隘，因为我们不只是要衣食住行啊等等各个方面，不只是介绍咱们什么文旅啊这些东西啊，有专门的文旅的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你看出行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啊。当然如果以后我们的节目哈、啊、尽量的往江津这个方向进行靠，能扯上边的呢尽量扯，扯不上边的呢、那也没办法，江津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比方说你说那个航空航天的跟江津啥关系呢哈，不一定每期节目都要和江津沾上边儿啊，尽量的就是关注我们市民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热点。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只关注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江津，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我们的目光特别的狭隘呢？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我们要关注，
0: 对
1: 世界的一些热点要关注。你说那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呢？昨天我们就说了，农业用的地膜，咱们用的塑料袋包装袋也直接涨价了，你说跟我们啥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0: 关系太大了。
1: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视角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能够和江津，能够从江津出发，能够展望全国，甚至是能够展望全球的一些局势哈。我们不要做一个狭隘的井底之蛙，只关注江津本地的事儿。当然作为江津人，江津的栏目可以关注，但是我们的目光还可以放得更长远一些。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0: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免费或低价这个表述很有意思哈，这么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线路都可以实施免费或低价呢？
1: 哎呦，这个可能目前来说比较难哈。你说、咱们从北京出发，你要到什么西藏去还车，新疆去还车什么的，那个路途的往返费用就比较高了，比较贵了。目前来说呢，只是交通运输部给到了咱们的一些建议，它不是一道切，也不是强制性，就是给到了企业的一些思路，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商机。刚才不是说了吗，逐步实现免费，那很多租车企业说我免费，我喝西北风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除了免费以外还有一些收费的一些途径，哎，租车是免费，但是其他的一些收费的途径是可以有的。甚至有些网友还在考虑说，咱们比方说你经常租车，经常出去玩什么的，咱们还可以办一个会员制，你每个月每年充多少钱，或者就跟咱们什么网易云音乐一样哈，你可以一个月充多少钱，一个季度、半年、一年充多少钱。租车是不要钱的，但是呢，你这个会员费用是要收费的。
0: 要收费。
1: 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个思路是咱们脑洞大开吧，尽量的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哈。各位先
0: 好，那这个政策反正也是一个鼓励性的嘛，就是说它是市场的方式引导，也不是行政命令的一刀切，这个分寸感确实拿捏得很好啊。
1: 是目前来说呢，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哈，他也是前不久去云南去租了车的，当时是住的这个店是酒店是在玉溪，他们要前往那个抚仙湖，就想着当地的公交呢也不想去挤，
0: 对，
1: 网约车也比较贵，咱们就租车吧。租车呢也有几种哈，一个是烧油的，一个是烧电的。从他们居住的这个玉溪到抚仙湖的话，差不多就是租油车100块钱，租车费是100块钱，但是过路费是自己算的，是自己需要另外掏钱的哈，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啊过路费这些。而且呢咱们这个租车企业现在可能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比方说司机在路上吃了罚单，但是你这个车的业主是租车公司，这个罚单租车公司可不能去承担，所以这个它会牵涉到租车企业和我们租车人的一种信用消费，怎么去约定我们双方的一些信用呢？就是你在租车的时候呢，它会扣你的这个蚂蚁
0: 征信，
1: 征信就是咱们支付宝上蚂蚁那个芝麻信用的分儿，哎，会给你扣掉，先扣掉多少分儿，等到一个月之内， 你没有什么

0: 交通违章事故，那这个分儿会还给你。这种呢对于我们租车人是一个约束，你在路上撞到人了，你在路上吃了罚单了，不可能让咱们租车企业去承受。
1: 嗯，确实是。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交通运输部颁发的这些出行新规落地，咱们旅客租车过夜究竟怎么省心。我们刚才提到了交通运输部的这项租车的一些新规，是逐渐实现异地还车免费或者是稍微的低价的一些收费。当然了，还要有其他的一些肯定要解决一些痛点问题。因为目前来讲哈，就像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很多朋友说网约车现在都是全国联网了，为什么这个异地还车不能够实现全国联网呢？它的难点在哪儿呢？为什么落地那么难呢？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确实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这也是一道硬坎儿。那么首先就是智能调度系统和必须要做到全国统一。你想哈，这种异地还车的本质呢，其实是在做车辆资源的重新分配。比如说咱们今天在江津北站租出去了10辆车，可能后面就是在有5辆还到了咱们的江北机场，有3辆还到了重庆西站，还有2辆到了其他的城市。如果没有一套像天眼一样的实时调度系统，我们商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车在哪儿啊，明天哪个网点又缺了几辆车呀。这个系统就必须要做到预测客流方向，自动调配车辆，而不是靠我们人工去打电话问，哎喂，您那儿今天有几辆车，车够不够用啊。
0: 嗯，是，它就牵涉到一个调度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就是调度能不能打通，这也是我们异地租车要跨越的第二道坎儿，就是要实现行业数据的打通，而且分账规则统一。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像滴滴也好哈，其他的网约车，它现在是实现全国联网，那么车是业主自己的，我自己开车我自己负责。但是实现这个租车业务的话，那就是张三的车可能是李四开走了，李四呢说不定又不开到其他地方去了，而且呢就是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一些牵扯，还有一些瓜葛。所以目前来讲哈，国内的租车平台每家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数据系统，像他所在的车辆信息、租金的标准、折旧计算，这些都是商业秘密。真正要实现全国联网异地还，A 公司的车被 B 公司的这个客户给开走了，租金怎么分账，车辆的磨损怎么算，出了一些剐蹭怎么去负责，
1: 对，
0: 这都需要整个行业相关的一些人士坐下来慢慢的商量，把我们分账的规则给说清楚了。北京的车还到重庆怎么算，上海的车还到成都又怎么算，中间的路程出了一些事儿，哎呦，这个牵涉到的一些条条框框可多了哈。所以就像当年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现在能够异地还，但是背后是统一了它的机柜的接口和定价的体系，所以对于汽车租赁要真正走到全国联网这一步还需要时间。
1: 而且还有一个也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与钱有关。咱们全国的网点的场地和人工的成本嘛，对于每个机场和高铁站来说，都是要设置一个专属的停车位了，而且还得有工作人员去值守还车嘛。这一个机场的停车位租金一年少说也得有个几十万吧，这个全国几百个枢纽这么铺下来，前期的投入非常惊人，也非常的大，只有这种头部的大平台扛得住，
0: 大公司，
1: 对对对，
0: 能承受得下来。
1: 这种中小的租车公司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去做投入呢？
0: 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也估计是大公司能够承担下来，小公司基本上也靠边站。但是也不是说咱们小公司没有机会，咱们几家小公司联合起来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公司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其中也可以发现它的一些商机。但是话说回来，全国异地还车租车哈，要打通这么一些门槛，你的系统没有打通，你的规则没有统一，你的成本扛不住，三者是缺一不可。所以你失去任何一个元素的话，所谓的异地免费还是实现不了的。而且大平台在各 地的一些热门线路，它可能还有短期的一些补贴，要么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所以真正的要实现，目前来讲实现免费还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刚才不是说了有很多生财的途径吗？好的，在这个时候呢，抖音平台有一位网友朋友们在网友朋友在留言，山城老司机说，既然条件这么不成熟，现在普通旅客租车，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提防些什么呢？当然你说异地还车租车比较难，那同城还车、同省还车租车还是可以实现的，
1: 方便。对，
0: 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要提防什么？这个车的车况怎么样，肯定是要担心的吧。
1: 对，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是问到我这个普通旅客的心理了，我们就真的需要来解答一下。最重要的就一定是看清免费线路的这种限制和规则，很多平台就只是宣传这个异地还车免费了，白菜价了，但是我们进去仔细看一看它的规则限制，可能是只限主城几个核心枢纽，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咱们江津北站租车江北机场环这条线，就十有八九可能无法做到免费和这个低价的调度收费嘛。然后第二点也是要看这个基础的租车的钱有没有变相涨价，可能有的商家会把这个平台的免费的异地还车费平摊到日常的租车价钱里面去，然后最后的总花费其实也没有怎么少，这样就没有必要。然后第三条也是这个暑假呀、国庆这种旅行高峰期嘛，对，很多平台也是直接关闭了这种异地还车的功能，就你计划好的行程可能当场就报废了，这种心里想着也不舒服嘛，也玩得不开心了。
0: 这个就跟咱们的酒店平时还有什么的券儿可以打折，一到国庆黄金周啊，直接的费用就涨上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咱们的商家的一些市场化行为哈。
1: 对对对，而且这种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种异地还车要是出现了违章或者是刮擦这种两地门店处理起来推三阻四的，这个租金退还这种押金的退还就特别的慢吧。所以说下单之前一定要把还车的规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清楚了，不要光看着免费哎我们就冲动下单啊。
0: 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个行业的生存规则就跟咱们这个外卖行业、快递行业一样，它需要最开始呢是它这个新生事物就产生了，然后呢企业之间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呢顾客呢也有相关的投诉，慢慢的发展几年以后呢，发现我们企业之间有一个约束，比方说价格的一些约束，还有就是服务的一些就是比拼，那么对于我们旅客那个消费者的一些诉求的话，那快递企业它也有这个外卖企业它也有一些考量，还有就是就是任何好的一些规定它绝对不是说一蹴而就，它是需要慢慢发展的，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了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去支持，尽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断的去完善，相信这个行业的生态会越来越好。
1: 对对对，这种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什么都能够搞得定的，不用慌。
0: 好的，那么我们抖音平台还有一位网友山城老司机说，滴滴全国一个 APP 搞定，高铁站机场到处都能叫车，这就不是全国联网的吗？那租车还车为什么不行？其实刚才我们的那个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
1: 提到了
0: 这个事儿哈。
1: 对，
0: 就是网约车和租车看着都是用车，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意啊。网约车的车是咱们司机自己的，滴滴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发个信息，把乘客的位置告诉司机，司机的位置告诉乘客。他的手里头没有一辆车，就是这个平台，租车平台没有一辆车，那个滴滴平台没有一辆车，不存在资产调度的问题，他只做信息的一个整合。但是租车公司手里的车都是自己的资产的。那么租车公司的每辆车它都是真金白银给买回来的，
1: 对对对，
0: 停在哪个城市啊，哪个门店，直接关系这辆车它能不能产生收益。异地还车意味着什么呢？这辆车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如果不把它开回来，这个店就永远的损失一辆车了啊。不管您是电车还是什么油车的， 它价格都是上万的。如果派人开回来呢，又要付出额外的
1: 人力啊、
0: 人力物力、通行费用啊、
1: 对
0: 过路费啊，这就不是信息

0: 整合的问题了，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物流成本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还不能够实现全国联网，但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哈。
1: 嗯，那我也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网约车都可以跨城接订单，就人家司机开到另一个城市不也能开回来吗？我之前就在抖音上看到一个2000万点赞的

0: 万的一个奖励吗？因为他说的是、哎、这条视频流量达到多少万就给奖励多少多少钱哈。
1: 嗯，对。
0: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是起到了这个宣传的作用。但是你以为每个人旅客都可以他像他这样花上几千块钱啊、就可以拿到50万吗？那也不是啊。
1: 这种确实，而且这种他们网约车司机的跨城订单嘛，这个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这种跨城订单本身就包含了里程费啊、运途费，这些都是旅客自己掏钱。但是咱们租车还做不到异地免费还，也是因为我们乘客只是付了从这 A 到 B
0: 的钱，
1: 对，
0: 你往返的钱你没有去付给他，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这个车要回到他的库房里头来，路上产生的一些费用他必须得算，不然的话就是每天都会在亏钱，亏钱的事儿谁去做呢哈，所以就没有办法长久，所以滴滴是找人帮人找车，租车公司呢是把他自己的车送到您的跟前儿，两个生意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做信息一个做资产，他们的基因是不同的。
1: 嗯，确实是。
0: 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出行相关的哈。我们交通运输部的出行新规已经落地了啊，租车过夜究竟怎么省心呢？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交通运输部的这个新规，是在7月21号的专题发布会上发布的，就是关于异地租车，给到了大家三句话，在哪里租明确了，怎么还也明确了，多久实现也有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关于出行的其他的话题，也是和我们每位消费者相关的啊，每位旅客相关的，不管您是在江津、在重庆还是在北京。
2: 须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前半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交通出行的一个新规啊，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异地还车方面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我们的出行相关的。刚才说到的主要是租车这回事啊，开车、自驾游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点，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飞机呢，它可能是晚间的红眼航班，或者说我们中间要实现一些转乘，那你出了这个机场再来进去，中间会耗费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必要再去做安检。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干脆，哎，我就在机场睡一晚上吧，哈。晚上是这个到的，然后呢机场呢有方便面，有什么的一些食物，
3: 对，
2: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要飞到哪儿去哈，就在机场随便的去过一晚。以前呢对于这种的机场呢，就是给你一个座位哈，也不是说有特别的一些服务，除非是你是属于某些航空公司的 VIP， 会有临时的一些休息室哈，对于普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就可能给你一个座位就在那儿，但是毕竟觉得很不舒服，你坐在那椅子上你睡不着的。
3: 对，但是咱们这个重庆江北机场最近就出了一个新规嘛，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也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嘛，就是在 T3 航站楼那儿专门划出了一片区域给大家，给我们这些晚上红眼航班的旅客做的那个免费休息区。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机场不是本来就可以过夜吗？为什么还要再出台这样的一个新规呢？
2: 对，这不是本来就有的一个现象吗？哈，它出台这个新规呢，就是牵涉到我们过夜的一些服务。它现在呢是什么呢？这个服务已经是在进行迭代升级了，针对咱们不同的一些消费者的话，机场的这种过夜服务还是有区别的。来，我们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3: 这它的核心变化还是有的。就第一是把这个过夜休息做成了一项正式的服务。
2: 首先就分为收费的和不收费的吧。咱们就从这两边来讲。
3: 好，那这个给大家讲清楚一点哈，这个是在 T3A 航站楼四层出发的大厅，这个 3J 岛西侧划出了两块专属的休息区。免费的区域呢是普通的座椅，这个机场承诺后续也会安装躺椅，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休息。
2: 既然是免费的，肯定它就服务就一般了哈。至于以后有没有躺椅，咱们可以期待，但是目前只有座椅。那我们再看看收费的这方面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
3: 这个收费区啊就很舒服了，有舒适的躺椅，还有这个独立的太空睡眠舱，24小时都开放，只需要花不到50块钱就能够用一整天。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单独的太空睡眠舱是大概30-4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会有更好的私密性。但是同时两块区域都配备了充电的插座，解决了我们手机充电的问题，还有饮水机以及卫生间，这种基础的需求都已经全部满足了。以前我们要么花钱住酒店，要么就在普通的座椅上硬扛一晚上，也没有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插座，没有中间的选项。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选择。
2: 你说没有中间的选项，我就觉得有。你到那个洗脚城晚上11点钟去，花了100多块钱又洗脚，然后还可以免费在那儿睡一晚，这就是
3: 免费吃东西。
2: 对，这个就是人他第中间那个第叫什么第三条路哈，所以有的朋友的话，特别是年轻的那种背包客，想要省钱的话，你又不想咱们去住酒店哈，几百块钱一晚，你还不如说去花上100多块钱，免费给不是免费

0: 弃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洗脚就是给你洗脚、吃东西、看电影啊，然后呢困了呢就在那儿睡，但是要在晚上11点以后才能够享受这个服务，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缺点就是你要离开机场，然后呢第二天你还要返回进去，就是安检要重新的检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安检要提前预备时间。对于我们追求时间效率的朋友来说，就这一点不太友好。但目前来讲哈，机场的这个不到50块钱用上一整天呢，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舒适躺椅吧。太空舱的话，不知道就是目前来讲它收费是怎样。刚才你们说了是一个小时
1: 差不多40块钱，
0: 四十块钱，那我睡上5-6个小时，或者说你多少钱？几百块钱？
1: 200多，200-300块钱。
0: 啊，
1: 对，
0: 睡上5-6个小时，200-300块钱，
1: 好像也不如住酒店了，感觉。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是不让你出不会让你
1: 出机场，
0: 机场给我们省下的是这个来回折腾往返的时间。
1: 那确实是，
0: 就是这点从这个出行成本出行的这个效率来讲，还是有一些可取的，就是费用。能不能再省一省哈、啊？因为我们还可以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哈、啊嗯，去住什么洗浴城之类的哈、啊。
1: 对，那确实很舒服。你又享受了按摩，哎，然后又能看电影，你还能够免费的、不间断的吃东西，太爽了。
0: 对，还有我们的一部分的消费者呢，他是某家航空公司的 VIP 会员，
1: 对，
0: 那他享受的服务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他可能也有这种免费的什么太空舱啊、休息室啊。因为我看，几年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朋友也是出国去，是坐的是国际航空公司，当时呢有中转，是从这个成都是从北京飞到中东哈、啊，中间呢就跨了10几个小时，
1: 对，
0: 中间呢就是要在某个店休某个中转站休息一下，他们就给这个旅客，就是我这位朋友安排了一个休息室，就是属于中国航空国际航空公司的 VIP 嘛，就可以在这个单独的一个房间里头休息。当然这个房间呢也不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会员哈，就是相对来说比那些外面嘈杂的大厅要更安静一些。其实也不安静，我觉得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比较嘈杂，都比较热闹，只是说相对于大环境要稍微安静一点哈。这也是属于咱们 VIP 航空公司 VIP 的这种待遇哈。但是呢它也不是每家航空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些免费休息的一些服务，像春秋航空公司和九元航空公司这种廉价航空，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了。
1: 哎，确实都已经是廉价航空了，还要什么自行车？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0: 听了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哈，这个咱们重庆机场的这个新规，关于过夜这个新规，究竟新在哪儿？有和以前相比，它的服务提升在哪三个方面呢？
1: 值得注意的也是哈，它还配套了一整套的这种夜间的专属服务，也不只是给你一张安排了一张椅子那么简单嘛，就每晚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我们3D 直机岛开放过夜旅客的专属柜台。除了春秋和九元航空外，其他航司国内航班可以提前办理登机牌，还有行李的托运，办完了以后我们直接走专属的安检通道，不用第二天一大早再跟着大部队去挤去排队了。而且休息区旁边就有餐饮店，可以营业到凌晨1点，早上呢还有9.9的重庆小面，这几个配套加在一起，那才叫真正的过夜服务嘛，而不是摆几张椅子就完了。
0: 就说这个新规呢，它新在哪三个地方呢？就是以前从默许到变成服务了，以前随便你坐，他也不管你哈、啊，不吆喝你走。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服务在升级，然后呢，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有的选了，你可以选收费的，也可以选不收费的。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给你一张椅子，以前就只有一张椅子，现在呢可以有一整套的夜间保障。刚才，小冉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个什么那个9.9的重庆小面啊，还有呢咱们可以去冲冲店，那个早班的一些呢就是可以享受这种比方说航空那个叫什么就是航空公司之间的这些会员的话，他也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免费的一些服务。那么目前来讲，哪些旅客适合 这种在机场。

0: 中转提供这种住业服务的呢，过夜服务的哪些？不是所有的人哈，有的说
1: 对，
0: 我就在那儿，我也不中转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么这些服务，过夜服务主要体现的就是主要面向的是哪些群体？
1: 这种免费的过夜服务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散客旅客就非常的方便。之前航空公司其实有免费的住宿过夜的申请，就是你达到了他的这个申请的要求，申请的限制，你就可以他就给您安排接驳车带您去附近的酒店，然后两个同性的人住一个同住一个标间嘛。但如果你还想要额外的也单人住，你还得去给酒店补上他的差价。这个它的限制就比较的严格嘛，它必须得要求是连程中转的旅客，两段航班得是同一个票号，跨天过夜，中转时间要达到6到24个小时，你才可以有这种免费住宿的申请。像我们这些买单独的一张早班的机票的旅客就根本申请不到这种免费的住宿。
0: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重庆机场的这个过夜区，主要针对的是哪三类人群呢？一个是赶早班机的，你需要因为很早，比方说4、5点钟的，你总不可能不睡觉吧？你就晚上可以就在那儿过夜休息。还有就是隔夜中转6个小时以上的，你安检那些倒腾基本上2个小时，你中转就要那个6个小时了之类的，就完全来不及。好，还有就是区县赶飞机当天往返比较折腾的，咱们江津离重庆还比较近吧，那你要说是秀山的、城口的什么那些远一点的区县到咱们重庆那个啥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时间点又比较早，6点过的，你让他也是不睡觉吗？是吧？所以这种呢就是比较适合在机场过夜，享受这种服务，不管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啊。还有哪些家庭不太适合呢？您带着小孩的，睡眠比较浅，很容易吵闹，很容易被吵醒的，行李也特别多的，总不可能咱们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你看着吧哈。人家也有这个值班的一些服务，看人多了也看不过来，小孩又哭闹肯定不适合。然后呢你睡眠浅，人多了以后，比方说一个旅行团都在机场提前过夜什么的，手机外放这个想一下，那个想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一位朋友也是坐高铁去到那个静音车厢，从重庆西站赶到云南昆明，那个乘务员跟咱们飞机上的乘务员那个叫什么呢，那种约束的力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在飞机上乘务员随时的提醒你，你这个小桌板不要随意的倒下来，
1: 对，
0: 还你那个舷窗那个窗户不要什么打开，就一会儿提醒你要打开不打开小桌板一会儿要关闭要什么收起来怎么怎么的，不停的在提醒你。而且他不是针对，比方说你这排座位3个人，他不是说就随便的跟你说一声，他会指着你说。那在高铁上的静音车厢，本来我们都知道静音车厢它是要求大家安静，但是总有一些旅客非常的不自觉。咱们的乘务员来回通知了3次了，他还是手机外放看抖音笑呵呵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的一些旅客朋友们特别的注意，摇到楼上关了哟，摇到楼上关了就在那儿报地名。好，再过段时间11点半了哈，就不停的一路的在报站名哈。那个乘务员也不好说他什么的，就是泛泛说大家注意啊，这个静音车厢
1: 对
0: 比起我们飞机上的那个乘务员的那种约束就明显的力度小了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这个机场的过夜区，有老年人多了有小孩什么的，睡眠这些不太理想的，基本上的话你在这个机场你是很难睡着觉的。
1: 对，这种公共场所嘛，人来人往的，我们确实不能够我们只能多约束自己，也不能多去约束别人。那但确实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休息，在这个免费区过夜，我也还是有几条建议嘛。就比如说你觉得怕太吵了，我们就自己戴个眼罩，或者是戴点耳塞啊，我们这种几块钱就能够提升我们休息品质的东西，我觉得得背上，这很重要。

0: 重要，而且我们尽量在晚上10点之前到嘛，去太晚了可能就没有位置了。
1: 是是是，很多的一些免费服务都是这样哈。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谁到谁先得。
0: 对对对，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贵重物品，我们一定要贴身放，不要压在行李堆里，大家堆一堆就很容易拿错，很难避免。垃圾也要随手清理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维护这一个空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好的休息，好的睡眠。
1: 嗯，咱们重庆江北机场啊推行的这个过夜服务呢，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收费的呢它的服务还在升级。那么它的这个服务呢和全国其他的一些机场的服务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再来看看国际其他的一些机场关于这个机场的过夜又有哪些服务，你就知道咱们江北机场处于一个水平是高还是低，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城市，他们的一些机场是怎么做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邻居哈，成都天府机场它是怎么做的。
0: 哇，这天府机场就可有说头了，上一次去他是在 T1 和 T2 航站楼上都规划了专门的过夜休息区嘛，他的这个配置就不只是这个座椅，他是那种一排排排列的整齐的那种半躺式的沙发，这种不用加钱就能半躺，
1: 对，比我们的座椅你的腰和背是90度，你长期坐你也受不了，你别说是睡觉了哈，就难受，人家是半躺的沙发不用加钱就能睡觉啊，很舒服。
0: 而且他还有那种很贴心的服务，就是还有免费的淋浴间。
1: 啊，这
0: 种这
1: 个太贴心了。
0: 对，对，
1: 你想想看到天热的时候，晚上不洗澡你怎么受得了，
0: 黏糊糊的怎么睡啊。
1: 是是是，再有空调那也不舒服呀。
0: 哎，真太这种就是赶了一天，
1: 就太期待了，咱们重庆机场什么时候也能实现这样的免费淋浴间的服务哈。这个对于赶了一天路的朋友简直就是神仙级的一个存在哈。
0: 我相信咱们重庆机场肯定办这个教科书就在隔壁了，我们照抄过来，快点照抄过来吧，
1: 抄看你抄的会不。好，再来看看昆明长水机场呢，这个夏天很多人到昆明啊，很多这个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机场过夜服务，看看昆明长水机场做过夜服务又是怎样的。
0: 在这个长水机场嘛，它的过夜服务就是走的另一条路，它是低价计时的休息舱以及机场外的酒店集群。这种长水内部它本身是有不少的付费的睡眠舱的，这个价格就是在30到60块一小时不等，这个具体得看机场当天的安排，比江北的太空舱是要便宜一些。而且长水最大的优势也是周边的酒店选择多，而且价格低，航站楼步行大概10分钟的范围内就有好几家的这种快捷酒店，价格也才100出头，机场还有免费的接驳车把您送到酒店去。而且这个长水的策略嘛，想省钱呢我们就在里面应付一下，想睡好的，想睡一点儿，想让自己睡眠质量好一点的，我们就去花100块钱到旁边住一下酒店。不管怎样选择，这个选择权都是在你手上的，选择也非常的多嘛。
1: 对，这是长水机场。好，再来看看西安的这个咸阳机场，那就更高大上了哈。让人最点赞的不是他过夜休息区本身，而是说他送给咱们旅客的中转服务大礼包。他对咱们中转旅客，咸阳机场是非常大方的，只要您的中转时间在4到8个小时，凭联程的机票可以在咱们机场的西部机场的旅客服务小程序免费领一份正餐，一次免费行李寄存，还有一张机场大巴往返市区的乘车券。也就是说你在中转等飞机的这几个小时，吃饭存包进城逛一趟全部免费安排。这个大礼包真的是很实惠呀。
0: 哎，很丰富。哎，
1: 就知道你在这个机场睡不着，咱们到附近的机场
0: 去逛一逛呗。附近的市区，
1: 附近的这个酒店也可以去住一住哈。因为你想想看哈，很多航空公司它在机场附近都有它的员工宿舍的啊，也有它的一些酒店的。你不然咱们机长咱们的乘务员住哪儿呢？他也不可能来回的跑啊。
0: 对对对，他这种过夜的中转旅客时间超过8小时就能申请免费的住宿和接送车，这个门槛确实比较低。像我们重庆的 住宿就得要么是有你中转的停留时间限制，要么就是有一点出发地的限制。如果你是在什么国外出发，国内出发到国外的这种航班，他就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个免费的住宿。
1: 嗯，好，目前来看呢，咱们国内的机场呢大概比较了那么几个吧，也发现咱们重庆机场呢还是有它的亮点，比方说9.9的重庆小面，这其中的一个亮点哈。但是从其他方面呢还有一些提升的一些空间。我们在这儿不是吐槽重庆机场怎么不好啊，
0: 对，
1: 因为毕竟重庆机场和其他的全国机场来说，它的建设稍微比较晚，所以服务呢也是需要时间去更新。但不管怎么说呢，从旅客的这个出发量啊，来回的这个吞吐量哈，我们重庆机场人数还是不少的。但是在旅客人数增加的同时，也希望我们机场的这个服务也跟着升级。那么我们重庆也不愧于说是咱们国际大都市啊，要打着这个名牌，怎么样，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的。不是说人多了就一定怎么样，人多了自然需求就更多，服务的诉求就更多。
0: 对。
1: 好，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些国内的，其实国外的也有很多。那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呢，其实也是连续很多年是全球最佳的机场，说它是行业的天花板一点都不夸张。樟宜机场的过夜服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过夜当成一种体验来设计，它不是临时的凑合。当地的 T3 航站呢有专门的小睡区，免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平躺的长椅，数量也是充足，每个座椅旁边都有它的充电口，然后有专门的安静指示牌，提醒来往的人轻声细语，人家要睡觉，你不能在旁边吆喝，那个吵闹，手机外放什么的，绝对是不允许的。新加坡是著名的这个花园城市，你吐一口痰都要被处罚的，那个稍微哪方面做得不好还要遭受鞭刑的。在这个方面人家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别看这个条件它的规定很严苛，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严苛才让它成为这个花园城市哈。话说回来，甚至它在它的电影院过夜区还设置了免费电影院，你还可以去看电影，你睡不着就去看电影吧，这都不要钱的啊。所以呢像它的这个还有什么植物园可以免费开放，
0: 观赏
1: 按摩区还可以去享受面按摩，洗澡也很方便，价格还比较低，还为你提供毛巾和洗浴的用品，哎呦太舒服了。
0: 这完全就是一个有购物有娱乐还有园林景观这种于一体的综合。
1: 是咱们过夜已经在机场过夜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体验而已，其他的什么看酒店呢、啊、看电影啊，那个什么洗澡按摩呀，蝴蝶园啊，这些植物园，哎呀，其实你会发现在机场过夜还有这么多些体验，觉得即使没睡够没有睡好觉也没有什么，这是难得的一种体验。
0: 好舒服呀、啊、这样说的我马上
1: 想
0: 去樟宜机场
1: 体验一下了。
0: 对，体验一下。
1: 嗯，好，我们说了那么多啊，全国机场和重庆机场的一些对比，希望重庆机场能够不断的服务提档升级，也比较了全世界的做的比较好的天花板哈。
0: 嗯，
1: 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我们呢就是希望什么呢？咱们江北机场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服务品质，多学一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信息量确实非常的大，我们说到了两个话题，就是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新规，异地还车目前遭遇的这些门槛问题，还有网约车和租车底层商业逻辑的一些根本的区别，再从过路费的一个收取怎么处理，我们聊到了江北机场这个过夜新在哪儿还需要提升的一些方面，也把成都天府机场、昆明长水机场、西安咸阳机场做了一些对比。总的来说呢，体贴我们的旅行者，我们的消费者再怎么都不为过，让我们的出行都知道很辛苦很累，如果在机场也好租车这方面能够享受这些贴心的服务，也让我们整个行程充满了一种惊喜充满了一种体贴这种幸福感。
0: 嗯，不管是我们这个租车的新规还是在机场免费过夜，这些进步我们大家都是能看得见的，我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期待一边监督嘛。
1: 嗯，是的，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将会持续的跟进出行方面的一些新变化。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下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1: 拜拜。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8: 远离赌博陋习。
9: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10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

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他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他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

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她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流露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两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

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

0: 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吃饭。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生于安徽淮南的云霏霏，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霏霏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马仔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台式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遇到雨天是一片泥泞道路，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五月中旬，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是一片泥泞道路，遇到雨天，师生、家长和市民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一起来关注。五月中旬，记者接到反映后，立即来到双福六小进行走访。只见校门两侧布满杂草，还停放着一些私家车和挖掘机。有市民告诉记者，双福六小自2023年投用以来，两侧道路就是这个样子。遇上雨天，泥土被雨水浸泡成烂泥塘，淤泥沾满鞋袜，晴天则尘土飞扬，接送孩子的家长苦不堪言。此外，该路段紧邻车行道路，学生只能在泥路与机动车道间穿插通行，上下学高峰人车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1: 下雨就满坡，沙子都往公路上泼，那天到大雨全是红蓝蓝一条河，
2: 反正没有好过的，已经经常娃儿都要受管的，好明显哦。那放学的量好大嘛，这娃儿又好晚，下雨的时候
3: 那全是泥巴，
2: 全部是泥巴。
0: 记者即刻联系到了双福街道，了解路面整改计划。工作人员表示，双福六小原本和校外的双凤路是同步规划建设的，但由于多种因素，校外道路一直没有建设。考虑到师生市民出行安全，街道将尽快筹集资金对该路面进行处理。过去快两个月了，记者再次来到此地，发现原有泥沙路基进行了清理夯实，取而代之的是 1.5 米宽的专用人行道。平整防滑的步道告别了泥泞打滑难题，同时步道两侧还栽种了绿植，校外环境和通行安全一并得到解决。最欣慰的莫过于广大家长了。
4: 现在改建之后，那个路环那个整体道路通畅，对那个娃娃出行呢也安全了。但是，作为家长还是表示非常的感谢修这条路。
0: 如今，学生上学放学拥有了专属安全通行空间，雨天不沾泥，晴天无扬尘，出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学校负责人同时表示，在上下学高峰时段，1.5 米宽的人行通道稍显拥挤，学校将通过错峰放学、安排专人维护等措施，让学生远离车行道，以保障师生安全。
5: 包括我们那个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对父母都是修那条路能够修得更宽敞，让那个因为以前的学生啊，那条路目前大概1.5米那样子，确实还是有点具体，能够再去宽点就更好。
0: 民生工程贵在暖心，重在落地。一条硬化步道暂时化解了校门口泥泞出行难题，校园周边环境的维护管理不能止步于此，希望相关单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统筹城市功能设施，科学合理考虑道路提升规划，让平安出行扎根在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路上。民生无小事，件件靠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又到了一年的吃虾季了，小龙虾也大量的上市了，那如何食用更健康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小龙虾健康食用指南。啊，小龙虾其实有一些部位哈，最好是不要吃的。有人研究人员呢，对小龙虾不同的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呢，小龙虾不同部位的重金属含量是存在显著的差异的。腹部肌肉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虾头。那因为呢，小龙虾的肝肾等等解毒和排泄器官呢，都是在头部。那这些器官是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束缚重金属元素的，因此呢，重金属元素是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此外呢，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啊。需要注意的是，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如果规范化养殖，保持水源质量，就可以确保小龙虾的虾肉的安全性。那市面上正规的小龙虾呢，可食部位有这种这个腹部肌肉啊，这个的重金属的含量都是在安全限制范围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进行食用。那小龙虾的内脏是位于虾头的啊，吃起来很香的这种虾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而且重金属含量超过了虾肉啊。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啊，不要吃这个虾黄和虾头。此外呢，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且呢属于中嘌呤食物啊，过敏体质的人群还有痛风患者都是要谨慎食用的。有人问了，那我要怎么挑选小龙虾呢？有四个字是需要牢记的，首先就是活啊，一定要挑选这个活着的小龙虾，观察它的背部是否红亮干净，腹部和爪子的绒毛是否干净整齐，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虾腮是否白而干净，外表如果是暗红色的肚下发黑，可能是阴沟或者是浑水中长大的啊，不要选。还有就是捏啊，捏一下这个虾身，要选这个虾身比较硬挺的啊，触须齐全的。如果呢虾肉比较有弹性啊，说明这个肉质是不错，烹饪好后呢味道就是非常美味的。还有就是闻啊，闻一下这个小龙虾啊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呢就不能挑选了。还有呢就是拿来比一比，同样的季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是要大一些的啊，个头均匀，肉质也比较的饱满。那如何挑选完这个小龙虾，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小龙虾呢？那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流动的水冲洗，然后在水中加入食盐或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用刷子或者是钢丝球去刷洗小龙虾的腹部啊，根据需要剪去剪去这个小脚和大钳子。那洗干净之后呢，除去虾腮肠道。那为了避免处理小龙虾时候手部感染啊，你可以戴着手套去处理小龙虾，戴厚一点的。那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呢戴上这种一次性的手套，手套可以起到这种隔离的作用，去减少手部与小龙虾的直接接触降低感染的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手套并非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小龙虾的壳或者是钳子是过于尖锐的，也可能会夹破这个手套。还有就是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呢，最好是使用专业的处理工具。那如果比如说有这些剪刀啊、钳子啊这些工具呢，不仅可以更加方便的去处理小龙虾，还能降低手部受伤的一个风险。那处理小龙虾的前后啊，都要注意手部的卫生，处理前最好洗手并且消毒，那处理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洗手并且擦干。那如果手部被扎伤或者是出现伤口，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并且消毒避免感染。虽然戴了多层手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取增强防护效果，但也要注意手套的透气性和舒适度。如果手套过厚或者是过紧，不仅会影响手部的灵活性，还可能因为手部出汗而增加感染的风险。因此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量。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4: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

现在呢，天气也渐渐的炎热起来了。在这炎热的日子里，你最想玩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换上你的简装，带好你的行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唐河吧。唐河镇呢，在江津区的西南渝川黔结合部啊，距江津城区有40公里，重庆市区84公里，泸州城区80公里，渝泸高速和重庆三环高速公路在这里交汇，并且设有互通出口，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级中心镇、重庆市最具魅力小城镇、重庆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那来到唐河有什么好玩的呢？首先啊，就是这个樱桃的采摘。樱桃红了，日子甜了，带着家人朋友赴一场因你而美的采摘之旅吧。颗颗晶莹的樱桃，咬下一口，甜蜜在齿间爆开，满满的初夏气息让指尖沾满果香，让您的味蕾邂逅甜蜜。石龙门村丽苑农业樱桃园啊，自4月18号就正式开放了啊，在大家可以定位江津区丽苑农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3-4786-8268，173-4786-8268。唐河啊，除了采摘这个樱桃，还有水上娱乐项目。来到唐河水上乐园，体验乌篷船、竹筏、皮艇泛舟唐河，感受清风拂面肆意挥洒的活力。唐河水上乐园在2022年5月20号就开业运营了，项目呢位于唐河古镇核心区，现在有儿童游船5个、竹筏4艘、皮划艇18艘、儿童翻滚球1艘、小龙舟2艘啊，现新增了乌篷船项目供游客打卡体验。定位是唐河水上乐园，联系电话139-9647-1736 139-9647-1736。还有梭罗沟徒步啊，热爱徒步的你一定不能错过滚子坪梭罗沟，穿梭古老的梭罗群，探秘神秘的自然。梭罗沟位于滚子坪风景名胜区，面积2.6万亩，沟内植被茂密，终年流水不断，气候潮湿，适合梭罗生长，有国家一级珍稀保护植物，被称为恐龙时代植物活化石的梭罗树2000余株。徒步路线已开通，时长啊1个小时啊，大家可以定位沿 Y228 公路上行 3.5 公里左侧台阶处上山，联系电话157-2310-1364 157-2310-1364。在傍晚的时分，于茶山静坐，沏一杯香茗，看夕阳西下，毫不惬意。山高雾多出好茶，滚子坪云雾春茶生长在滚子坪海拔900多米的高山云雾里，以藻美品闻名，是唐河镇的特色产业之一。啊，这个茶叶基地呢，还是江津区标准化复稀产业基地之一。泡出来的春茶是清香纯正，回味悠长。茶基层层叠叠，似翠绿的海波起伏荡漾，满山茶园热热闹闹，是游人观景采风的最佳居住。如果你想大展身手，可以拿起鱼竿钓鱼，手到擒来，收获满满。定位在滚子坪风景区高山垂钓。石龙门庄园文物本体保护修缮也已经完成了，它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大家的参观。石龙门庄园在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坐西向东，占地30余亩，面积13200平方米。这个庄园啊，为江津最大地主陈宝善的老宅啊，共建了520余间房，穿堂叠殿，如是重九道中门。九重关鳞次栉比成龙门阵，阴森恐怖。两厢18天景苑碧和珠连成8阵图，房屋均为青石为基，砖木结构，一色的石梯和石栏杆，正厅戏台碉堡花园是样样齐备。外围修有石围墙，北侧小山腰建有操场、马道等，房顶呢为硬山式城砖土墙或木材
串架结构而成。啊，地点呢是在唐河镇石龙门村二社石龙门。玩累了，当然得美美的饱餐一顿。地道的美食也已经备好了，尝尝野葱罐筒胡豆，也给你极致的鲜美美味。还有来一把火把黄鳝，品尝田间自然的鲜香。夜幕降临，住进帐篷，伴着虫鸣清光入眠，做个甜甜的梦。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来唐河，与美好不期而遇，把烦恼通通抛掉，一起感受夏日的快乐。

0: 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咱们江津的美景。望天上云卷云舒，观山下江岸美景，嗅周围繁花馨香。从滨江新城开车10分钟，来到高平高家坪之巅，发现一处隐藏的宝藏茶社，叫做香玉小院。它呀，竟然将江津最美的样子是尽收眼底。从滨江新城出发，沿着高平蜿蜒的山路驱车3公里，来到大片的桉树林前，香玉小院茶社就藏在这片桉树林后。走进茶社，仰天凝望天际，碧空如洗，朵朵白云盛开在蔚蓝的天际，向下俯瞰，视野极佳，壮阔的美景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你的眼前，脚下的江水也宛如一条流动的玉带，粼粼波光折射着夏日的气息。占地1200平方米的茶社，设施一应俱全，一排排整齐排列的白色遮阳棚茶座，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遮阳棚下木质的茶桌与布置的座椅相映成趣，既保留了自然的质朴，又不失现代的简约，可以同时一次性容纳100多人，边赏景边喝茶。重要的是，茶社除了供应茶水啊，还提供烧烤、火锅、生日 party 等定制服务。想象一下，当夕阳的余晖洒落在了茶社，一场充满烟火气的盛宴便拉开了帷幕。烤架下的食材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肉串在炭火的烘烤下渐渐变得金黄，散发出诱人的焦香，鲜嫩的蔬菜在炭火的炙烤下褪去了青涩，变得软糯可口。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欣赏着江岸美景，一边品尝着美味的烧烤，这真的是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夜晚的美景同样也不能错过，当夜幕降临，天空中繁星点点，对岸的灯饰茶色的灯饰也次第亮起，星星与灯饰相互辉映，宛如梦幻的银河倾泻在人间。人们围坐在茶社里，分享着自己的故事，亦或是静静地聆听着江水的低语，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香玉小院茶社以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味的食材供应，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绝佳场所。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烦恼，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要去之前，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预约哟。预约电话呢是18523340077，18523340077。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啊，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做完，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曲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合说《杨乃武写状》。
10: 张先生，
11: 哎，
10: 传统的节目，
11: 对，
10: 叫教书匠，
11: 是啊，
10: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11: 对，
10: 叫卖黄土摇煤球，
11: 哎，都有名。
10: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11: 是
10: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11: 哦，佟先生
10: 另一种吃法，
11: 哎，
10: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11: 哦，还有这么一版，
10: 年深日久了，国家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11: 哎，说得好，
10: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11: 对
10: 啊，很好、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确实从心里也那么高兴，
11: 对
10: 啊，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张先生没再出来，
11: 对，
10: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11: 哎，身体得好
10: 啊，没有好体格你盯不了，
11: 对，
10: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这难了，
11: 不容易，
10: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儿吗？
11: 那倒是，
10: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在门口等着，
11: 多冷啊！
10: 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11: 对，
10: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儿。
11: 是，
10: 是不是？
11: 没错。
10: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11: 啊，都有规矩。
10: 哎，有这么句话，你叫穷文富武。
11: 穷文富武，
10: 对
11: 啊，
10: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11: 哦，还越穷越
10: 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11: 是

0: 是吗？
1: 哎呀，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0: 哦，这就能学出来，
1: 他能够下苦心呢，好好学
0: 哦。
1: 父母练武术的啊，
0: 嗯，
1: 家里必须有钱，
0: 为什么呀？
1: 有个好体力，
0: 嗯，
1: 啪一跟头出去，四个馒头下去了。
0: 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1: 体格不好不行
0: 哦。
1: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0: 是吗？
1: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0: 哎，不是，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1: 阔吗？
0: 哎，阔就爸爸多呀，
1: 有钱呢？
0: 没，不，父亲就完了。
1: 于谦的父亲，
0: 对，
1: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0: 嗯，
1: 家里就有钱，
0: 嗯，
1: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0: 头名。师嘛，
1: 弓刀师马步剑，
0: 嗯，
1: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0: 是，
1: 从小反对他，
0: 反对我，
1: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学武术，学摔跤，
0: 让我学那
1: 练举盾的耍大刀，
0: 啊，
1: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0: 是，
1: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0: 说我脑子不
1: 打小挤着孩子，
0: 啊，
1: 你脑子不行，
0: 哦，
1: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0: 跟他似的，
1: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0: 人我脑子挺好，
1: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0: 是啊，
1: 表现得很好，
0: 真的
1: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0: 哦，都判的分，
1: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4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0: 怎么？
1: 为什么这一百前面那一跟当件这零是一种笔，后边是一种笔？
0: 俩笔呀、啊！
1: 后边那零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十是蓝色的。
0: 色儿都不一样啊！
1: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
0: 啊，
1: 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爸爸问：“哪个是蓝的？”
0: 嗯，
1: 找
0: 我爸爸也不分色儿，
1: 爷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你自个儿改的。
0: 哦，
1: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4年了，你啊？
0: 谁脑子不好啊？这个
1: 脑子不好啊？
0: 这能蒙4年
1: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4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啊，你这6年好好学起来。
0: 小学得上完了，
1: 哎，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0: 用得着吗？
1: 搁在这儿
0: 啊，
1: 一放学回来说，考多少分？考多少分？
0: 考了100分。
1: 哦，再看这机器。
0: 这是
1: 红灯也亮出声音，
0: 嗯，
1: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见瞎话就响。
0: 哦，这就是瞎话，
1: 一出瞎话就响。
0: 哦，
1: 说多少分？80。
0: 有，
1: 说实话，
0: 嗯，
1: 60。
0: 还是假的。
1: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我给你找找这题，知道吗？
0: 嗯，
1: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呸，炸了。
0: 全是瞎话呀！
1: 你看，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
0: 跟
1: 着学相声去。
0: 啊，
1: 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0: 考试
1: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走。
0: 干嘛不要啊？
1: 走，得把我赶紧解释。
0: 嗯，
1: 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0: 嘿，老师也是。
1: 老师看看，过来。
0: 嗯，
1: 叫什么呀？叫于谦。
0: 嗯，
1: 1+1=几？
0: 太简单了，
1: 4
0: 回去，走去，
1: 走，
0: 这都回答不上来。
1: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0: 1+1=几？还问这个？
1: 12。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0: 还求老师吗？
1: 1+1=几？
0: 啊，
1: 700。
0: 越来越高。
1: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
0: 嗯，
1: 1+1=几？
0: 再说，
1: 得几？
0: 嗯，
1: 2。
0: 哎，
1: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0: 啊，还有机会？爷儿俩傻子，这是
1: 这么灵啊？
0: 还灵呢？
1: 他练武术，他不懂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
0: 啊
1: 啊！有一回在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0: 哦，那儿
1: 他爸爸去了，
0: 哦，
1: 带着徒弟一大帮，
0: 哦，
1: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0: 别拿你比啊！
1: 爸爸领着徒弟去了，
0: 嗯，
1: 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去跟人打，
0: 哦，
1: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
0: 嗯，
1: 更衣。
0: 啊，更衣，
1: 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0: 哦，穿红色的。
1: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0: 嗯，
1: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0: 啊。
1: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哇，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0: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1: 没输过，没输过。
0: 哦，没
1: 上去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0: 啊
1: 啊！ 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着红褂子来，
0: 哦，套一红褂，
1: 哎，上去打，又赢了，啊，该换件红褂子，
0: 这都是红的换的，
1: 赢了，就是这件。

0: 刚流血
1: 啊、
0: 哎，一会儿又上这上一大个儿
1: 啊，
0: 一米九高，特别壮。
1: 是
0: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1: 改黄的了，这什么呀？您这。
0: 就这意思、
1: 啊，说什么意思？
0: 意思对吧？有意思。
1: 啊、
0: 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吧，
1: 啊，
0: 比这我有发展。
1: 啊、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0: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
1: 算了吧，
0: 嗯，
1: 算了吧。
0: 得学相声，相声不好学。
1: 嗯、
0: 啊，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就完了。
1: 嗯、啊，
0: 不这么简单。
1: 是
0: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1: 啊、
0: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1: 怎么？
0: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1: 嗯，
0: 还你闹不过去，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1: 哦，
0: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1: 你也得听，
0: 啊、鼓鼓掌，
1: 可这
0: 音，下去回家了，
1: 嗯，
0: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1: 乐
0: 不乐行吗？
1: 对，
0: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
1: 嗨，
0: 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1: 啊，
0: 对口的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
0: 说相声不容易，
1: 嗯，
0: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1: 哦，还有就心理，
0: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1: 哦，
0: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1: 那倒是
0: 很难呢。
1: 嗯，
0: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1: 那十寸不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1: 啊，
0: 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1: 对，
0: 坑蒙拐骗
1: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0: 那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是
0: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仙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1: 您再唱一唱。
0: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舍死忘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1: 还有点意思，
0: 现在这都没有了，
1: 没人唱，
0: 没人唱。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1: 哦，还有这味儿吗？
0: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1: 对
0: 啊，也是四个行当。
1: 哦，
0: 生旦净丑。
1: 对，
0: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怎么还年轻化呢？
0: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的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1: 哦，
0: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1: 哦，难看。
0: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1: 啊，好戏，
0: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70岁了。
1: 哦呦，太老了，
0: 这个大脸呐，跟狼似的。
1: 到新疆演去了，这
0: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呵，这是奥特曼，这是。
1: 嗨。就甭比了，
0: 说的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
1: 啊、
0: 我都乐了。
1: 怎么说？
0: 好，秦香莲啊，
1: 好，
0: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1: 是、
0: 啊，我要死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 这位也够损的。
0: 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1: 嗯，
0: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1: 小生，
0: 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1: 对，
0: 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
1: 是啊，
0: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1: 哦，
0: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1: 还要高，
0: 要高啊！
1: 哦、
0: 啊，他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
1: 哦，那么高、啊，
0: 特别高。你看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1: 嗯，
0: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1: 啊、哦，那您唱一唱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1: 学一学
0: 26版啊，
1: 啊、哦，
0: 王少安的唱腔。嗯

0: 故事不好唱，
1: 够高，
0: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1: 是是，
0: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1: 不常听，
0: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1: 对
0: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1: 改革
0: 啊，竟往歌剧上改，
1: 不是一品种。
0: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1: 那就没人听了，
0: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1: 是，
0: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就甭比了，甭一块掺和。
0: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1: 啊，开发智力
0: 就听去吧，你听的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
1: 嗨，那还听它干嘛？
0: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1: 那就甭唱了，
0: 这是错误的，
1: 对，
0: 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啊。到你看，像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1: 啊，小品有。
0: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1: 啊，
0: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1: 啊，那
0: 旁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
1: 啊，
0: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是传统评剧《贱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啊，
0: 两家都是两口。这边这媳妇儿是母老虎，
1: 啊，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贱骨头，
1: 嗯，啊，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儿就不打他，
1: 啊，
0: 那边媳妇儿能打他，
1: 啊，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嘿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
0: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啊，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啊，
0: 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贝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
1: 啊，
0: 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掉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打了手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
1: 啊，

0: 都是老先生教我的。
1: 哦，
0: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1: 哎呀，
0: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
1: 活回去了，怎么了？
0: 我希望他活回去。
1: 嗯，
0: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啊，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1: 啊，清朝的事儿，
0: 清装民国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
1: 《
0: 征谷三宴》啊，
1: 《
0: 春阿氏》啊，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
1: 《
0: 沙子报》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1: 哦。
0: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1: 对，
0: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1: 连本
0: 是好戏，
1: 对，好看。
0: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嗯，
0: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1: 都知道，
0: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1: 怎么叫对儿戏？
0: 小生小旦，
1: 嗯，
0: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1: 嘿，
0: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1: 嗯，
0: 就是监会团圆。
1: 监会团圆，
0: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1: 哦，
0: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1: 那就完了。
0: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

0: 的他，
1: 嗯，
0: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1: 啊，
0: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1: 哦，
0: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尖板准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0: 啊
1: 啊，
0: 我来
1: 啊您唱着这个，
0: 那你也不能闲着呀，
1: 我干嘛？
0: 你给帮个忙吧，
1: 我不会，
0: 你是不会啊，
1: 啊，
0: 一人唱的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1: 我就听您唱，
0: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1: 我来这圈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你来这正合适。
1: 怎么？
0: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1: 哎。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0: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1: 我谁装成女的了？
0: 没有是吧？
1: 长得就这样，
0: 这就开始，
1: 我来吧，
0: 看我怎么写字儿啊！
1: 哎哎，好，
0: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1: 啊，不多。
0: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哦，像在我背上写，
0: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上。
1: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1: 来吧，啊，哎，开始，
0: 哎，来吧，
1: 嗯，我现在就开始吗？
0: 说吧，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这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1: 怎么了？
0: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1: 嗨，说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0: 这个你不合适。
1: 不是该怎么的呀？
0: 真事儿，真着急呀、
1: 啊！哦，对，带
0: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1: 对对对对对，忘了忘了。
0: 情绪呀、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1: 哦，
0: 动作你得加上。
1: 身上，
0: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1: 那我真趴下。
0: 你，
1: 啪！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0: 趴呗。
1: 啪呀！这个，
0: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1: 趴这上。
0: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1: 来来来，
0: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还得有身。
0: 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来吧，
0: 来，
1: 没问题。
0: 嗯，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姐姐
1: 啊，
0: 你压着我这笔了。
1: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0: 不怪我，
1: 我这过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0: 着急别着。再来
1: 行吗？
0: 再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达躺台躺个浪躺弄懂一个龙的藏。
0: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啊、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1: 你先等会儿，不不
0: 先拍
1: 了
0: 啊，
1: 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呀、啊，
0: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1: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0: 给大伙儿介绍着，怕人不认识。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吗？
1: 都明白，
0: 那还废话干嘛呀？
1: 赶紧唱，
0: 开始走。
1: 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2: 躺台躺个浪躺隆咚一个隆的躺。
0: 小白菜呀，我操！
1: 还说呀、
0: 啊，漂亮啊！
1: 不是，
0: 他叫水波，
1: 这
0: 完了，
1: 都知道。
0: 都怕，
1: 我说咱别说了啊
0: 啊！
1: 这都知道这剧情，
0: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1: 就听您唱，
0: 没废话了，
1: 赶紧吧，
0: 可乐意来这个了，
1: 来吧，
0: 来好玩的，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2: 爸呀，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
0: 于老师人也不错，
1: 说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0: 我夸他，你知道吗？
1: 你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0: 不要这个了，
1: 不要，赶紧
0: 直接就唱了。
1: 对，
0: 好，
1: 来，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2: 八道。

东汤州虎不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监不思君，婆婆相夫巡抚汤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壮志熏他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年，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怎么的寒冤求在上。

0: 的烫台。疼、哎！
1: 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
0: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和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7: 欢迎欢迎欢迎。
8: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7: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8: 全赞助了，只敢说话。哎，需要多少头毛驴？
7: 不，我们不需要驴，
8: 光要钱。
7: 哎，
8: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7: 不，经理，咱把那个驴在那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8: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
7: 你会
8: 啊？好，
7: 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8: 哎，
7: 取名叫
8: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7: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8: 哦，
7: 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8: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7: 啊，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8: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7: 一会你的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
8: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7: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8: 听了
7: 啊。
8: 你说的嘛呀？
7: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8: 导演
7: 啊，
8: 你还是外行
7: 哦，
8: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呢。
7: 那您请讲。
8: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7: 有道理。
8: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7: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8: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7: 我叫行了。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8: 不是，俺赞助了。
7: 赞助也不行。
8: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7: 给钱也不行。
8: 不行，
7: 绝对不行。
8: 没商量。
7: 哎，
8: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7: 啊。
8: 刘秘书，
7: 哎，
8: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7: 干嘛？
8: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7: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8: 广告
7: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8: 唇膏
7: 就是口红啊，
8: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7: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8: 怎么说？
7: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8: 哎呦，太好了！
7: 行行，
8: 行了，
7: 这就完了吗？
8: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7: 是不是？
8: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7: 还有节目可
8: 您说说吧。
7: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8: 马敏
7: 在音乐声中。
8: 哦，音乐。
7: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8: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7: 对，
8: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7: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8: 太漂亮
7: 了。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8: 对了，
7: 系着花头巾，
8: 对，
7: 骑着毛驴
8: 啊，
7: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8: 偷地雷。

0: 相当于不可及。
1: 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
1: 哎，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谜知道吧？
0: 嗨，谜
1: 就更好了。
0: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人猜了三天三宿我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谜语，我们听听。
0: 远看像头绿，近看像头绿。
1: 嗯，
0: 是绿可是绿，就是不能气，
1: 这是
0: 紫绿。
1: 嗯。
0: 这个谜语，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行了，咱都给了。
1: 好，
0: 还有什么节目？
1: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0: 赵忠祥
1: 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0: 哦，赵忠祥也是收纳话筒，走向观众，
1: 边走边说。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
1: 没有。
0: 赵忠祥男的，
1: 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0: 没线
1: 没线，
0: 那还叨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0: 魔术
1: 大变活人
0: 呀！
1: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0: 赵本山，
1: 舞台上放一箱子
0: 啊、
1: 哦，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0: 变出一头驴来。
1: 啊！
0: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啊！太好了，
1: 大变活人，
0: 活驴，
1: 活人，
0: 驴
1: 人。
0: 我跟你说，
1: 好扯，
0: 嗯，
1: 驴，大变活驴。
0: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1: 还是个顺毛驴。
0: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啊？
1: 下面的节目好，
0: 您说说。
1: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0: 牛群冯巩
1: 的名
0: 收拿话筒，
1: 对，
0: 走向观众、
1: 哎。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1: 倒，
0: 倒，还没倒完呢，
1: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0: 谁说倒出一头驴？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1: 那你这是
0: 倒出两头驴来？
1: 哎呦妈呀，
0: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1: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0: 就不能动了，
1: 这是要求啊。
0: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了，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1: 内行，
0: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1: 怎么改？
0: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1: 太好了。
0: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1: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朋友们，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0: 刘立说好扯，
1: 我给你哥
0: 讲一会儿，
1: 俺不给你废话
0: 了。你说，
1: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0: 什么？
1: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0: 有驴
1: 站过老当骑驴，
0: 有驴
1: 倒驴不倒架，
0: 有驴
1: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0: 看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1: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0: 好，
1: 叫
0: 名字好。
1: 哎，
0: 还有嘛节目？
1: 下面节目好
0: 啊，你说说。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
1: 穿六十身童装，
0: 六十个孩子，
1: 对，
0: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1: 没错，
0: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1: 我经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0: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那、no,
1: 不求你
0: 我算了、哦、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1: 谢谢你了。
0: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孩子，
1: 好像观众，
0: 好像观众。
1: 一转身，
0: 一转身，
1: 奔向天边的绿洲，
0: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2: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合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杨乃武写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3: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的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

下去。捧哏的王凤山怎么说呢？是那叫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吗？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有黄土地。去窑哪有卖黄土的呢？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怎么没有卖黄土的。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们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一块，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反正给你送人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煤厂子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企业，北京就有专业，天津不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买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的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头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嘛。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就是柏油路了。那时候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哎，又不多，钱又不多，二十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煤来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在一块儿，掺一块儿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算上团上煤球。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有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的，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二百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儿，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三十来岁，男的不到四十。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在一块了，搁在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一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

0: 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腰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线轴铺，线轴铺就是线那个胆子棒那轴啊，桌腿那轴那线，他雇伙计线，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掌柜的吧，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了，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着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三十来岁，你一打扮呢，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得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行，真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个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也不是个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敲西望的，又卖刀，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呗，摇煤球呗，就等着这个工人，傻，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边要下雨，就咱这没帽子，连黄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货油那儿油，你这块油盐店怎么了？你听我咋替你就过来，我不咋替你甭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漂亮亮的，一块儿站着等着，等腰没去还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闹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没人。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便，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一小伙子，看这样的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准有力气。哎，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挺漂亮的人，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外的，你这干什么？进来，这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这大门，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我，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1: 阿切，阿切，
0: 打屁股，这一打屁股，爷们打对过油盐店砸出来，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儿子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着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在外面，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煤球，你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呢？那不都和好了，不到一块儿了，就弄一桶水，你瞧啊。干的亮亮又摇，看 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从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子哥，您没墨了，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马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样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准。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字没话，耳朵多就没球有了，就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啊，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在倚着门框，这胡同就站着呢。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都走这儿了，一瞧，就是他，哎，哎，进来，来，就一人，就活了，哦，真快，我说完了。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今

0: 城的朝朝暮暮。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奉送文旅消息。第一站，我们将去到江津区的唐河镇，在唐河咬下一口属于盛夏的晚熟浪漫。江津唐河古镇七月盛夏，北纬28摄氏度的晚风拂过川渝黔交界，带来了唐河荔枝最浓烈的甜蜜讯号。作为中国荔枝的重要产地，唐河镇坐拥超过3000亩荔枝林，其中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就有30余株，承载着上百年的农耕文明记忆。与岭南早熟的荔枝不同，唐河荔枝因独特的地理气候晚熟登场，沉淀出果大肉厚核小味甜的绝佳口感。从妃子笑到黛绿，这里汇集了10余个优品。今年的七月呢，让我们寻着这个唐河的足迹，赴一场荔枝古镇的采摘之约。我们根据唐河主栽及市场热门的品种，整理了一份风味挑选指南。首先，清甜清香型是大家的入门必尝啊。它们的品种有妃子笑，也是最为广知的品种，酸甜平衡，脆爽清甜。挑选秘诀在于选取红绿相间，这个拿手哈，我们就说有点刺手坚硬的这个硬挺的果实，全红反而可能是熟过了容易发酸。还有一种品种叫做中华红，色泽艳丽喜庆，果肉爽脆，是视觉与口感的双重享受。挑选的秘诀在于颜色表面凸起较为平滑。还有我们的第二种啊，就是喜欢吃这个浓甜软糯型的啊，甜蜜党的最爱。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有糯米糍，它也是荔枝中的贵族啊，果肉软滑如糯米，入口即化，而且它的核特别的小，特征为扁红扁圆的红皮儿，果柄有点歪斜啊，手感是非常的软糯的。另外还有一种品种叫做黛绿，我们也叫做挂绿，它的果身常带着一条绿线，果肉是细嫩爽脆清甜幽香，传说中凝脂而不溢浆，风味极具辨识度。第三种我们就是喜欢吃的这个酸甜清爽型的朋友啊，这个非常的解腻开胃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种有什么呢？就叫做大红袍啊，跟我们的有一种红茶的名字是一样的。大红袍它名副其实，是果皮很红，视觉冲击力十足，虽然甜度稍逊于糯米糍，但性价比极高，吃起来也非常的过瘾。还有一种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叫做大丁香，果形较大，风味清甜带酸，汁水非常的充沛，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此外呢，我们唐河还孕育着冰栗，还有红绣球、观音绿、仙境凤等特色的品种啊，这些品种都是近些年哈，可能最新嫁接出来，或者是我们孕育的一些新的品种啊，有些品种我们都没听说过啊。但是听说这个仙境凤更是集糯米糍的软糯与桂味的香气于一身，堪称六边形战士啊。迫不及待的也想去尝一下啊，这个所谓的六边形战士啊，名字也很好听，仙子的仙，敬奉啊，就是敬奉给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仙人吃的啊，仙敬奉，很好听的名字啊。我们也可以到唐河去自己亲手采摘，感受一下这个口感。那么我们采摘有哪些比如说讲究呢？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荔农，就是我们的种植荔枝的农民，给大家亲自传授啊，挑选荔枝与保鲜的三大铁律啊。采挑这个三字诀，看颜色，首先是果柄翠绿，果皮紧实鲜艳，是新鲜的标志，若发软发黑出水则已经不新鲜了。而且妃子笑一选半红半绿，
糯米糍桂味则选这个通体鲜红的啊，是有讲究的。另外第二点是捏手感，用手去轻捏，选有弹性且偏硬的，说明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手感松垮或者干瘪，就是这个已经脱水已经很久了哈。啊，第三点就是掂重量，同等大小，手感越沉，汁水越足，果肉就越饱满啊。这三条大家记住了吗？看颜色，捏手感，掂重量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保存的小技巧，荔枝自古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儿变，保鲜是核心的难题。那么我们短期储存储存2到3天，可以剪去多余的它的那个枝丫哈，不要伤到果皮了。带枝装入这个保鲜袋，冷藏于2到6摄氏度。若想更卫生，可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杀菌以后晾干后再冷藏。那么长期的储存的话，就是我们的荔枝冰，若吃不完，可以把它的肉剥出来分装冷冻，做成荔枝冰。冷冻后的果肉口感就跟我们吃这个冰冻的雪糕一样哈，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但是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要适可而止啊。这个吃了肯定是冰冰凉凉的，一下子吃一口凉的我们的肚脐眼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采摘来以后吃新鲜的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那我们怎么联系当地的这个荔农呢？我们有农家荔枝的一个采摘的名单给大家公布几个啊，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到时候能够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果农，现场去采摘他们的果园里边去采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石龙门村肖家滩刁家，他就有一个刁雪科老师家，就有这个黛绿、妃子笑等等的这样一些品种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992369506，1992369506去吃他们的这个荔枝、黛绿和妃子笑。还有我们的石龙门村陈家。也有妃子笑大红袍，拨打电话1772965-6362。另外在我们石龙门摊的这个摊摊上这个地方叫摊摊上有妃子笑，还有我们石龙门村的马柳沟也有妃子笑，石龙门村的陈家坳以及石龙门村的这个刘家大院等等都有这个妃子笑，都可以去到当地。你只要走到这个地方，石龙门村一问到处都有啊。它的种植面积毕竟有3000亩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去了唐河一问就知道哪些地方种植有这个荔枝。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不妨就趁着周末这样的一个假期提前开车去，或者是提前跟我们的这个果农联系，让他帮你摘好，你现场去提就可以了，顺便去走一下我们这个唐河古镇，去游览一下我们的唐河古镇的有一些比如说它的古庄园等等都比较有意思。当然对于我们主城的朋友，给大家一条自驾的路线，大家可以从重庆主城

出发啊，经过绕城高速，然后经过榆鲁高速到唐河互通，到唐河古镇，全程100公里，车程在1.5小时左右。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唐河古镇。当然，我们现在采摘正是当时的时候啊，错过要等明年了。在这个夏天，我们也不必远赴岭南，在唐河龙门石龙门村就能摘下一颗穿越百年的甜蜜，也带上家人穿行于古庄园与荔枝林间，品尝这份属于唐河的晚熟清甜吧。

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去我们的唐河古镇摘我们的荔枝啊，摘各种品种的荔枝，有的品种我们名字都没听说过啊，必须得去现场去尝一下。刚才说的有六边形战士仙境凤啊，我都忍不住想去品尝一下了啊。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唐河古镇能够采摘到这样的一口清甜的荔枝以外，我们就在江津的吃夏天当然是吃这个西瓜了啊，清甜解暑的西瓜。江津的吃夏天当然是吃这个西瓜了啊，清甜解暑的西瓜。江津的吃瓜群众们，来自蔡家镇的甜蜜邀约来了。盛夏七月，热浪滚滚，没有什么比来一口猫山西瓜更舒服的了哈。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还想吃一点甜，那么就是在7月23号的6:30啊，就是在江津的紫金天街的江津大舞台，蔡家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品尝蔡家的猫山西瓜。我们都知道猫山的除了茶叶很有名以外，他们的猫山西瓜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为什么呢？他们的西瓜真的是不亚于我们市面上吃的什么一包美包糖等等哈，甘美这些大品牌的西瓜，那个价格也很贵。我们知道那个甘美啊什么，特别是美包糖刚上市的时候要7-8块8-9块一斤，特别的贵，一个西瓜买下来大几十上百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性价比不太高。那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既好吃又性价比高的来自蔡家猫山的长寿瓜，一口甜进大家的心坎里。江津土壤富含硒元素，是妥妥的富硒宝地。来自蔡家镇猫山的西瓜更是喝着山泉水，呼吸着富氧离子长大，堪称瓜中的学霸。它的瓜瓤皮薄薄，汁儿多味甜，一口下去清甜的汁水是瞬间锁住整个夏天的清凉，巴适的让人眯起眼睛啊。去年我们就有这个我们的记者朋友到现场去采瓜了啊，虽然那个瓜地很热，但是我们吃到一口清甜的西瓜特别的解腻啊，而且那个瓜肉很脆啊，瓜肉很脆又清甜之多。活动现场呢，我们有蔡家猫山西瓜和农产品的展销，还能免费的品尝西瓜，各种富硒的好物等着大家去挑，轻轻松松把这份夏日的甜蜜和健康带回家。那么在当天呢，我们还会有音乐会啊，音乐遇上西瓜会产生什么样的神仙反应呢？在晚上的7点，江津大舞台同步开启直播，六位来自蔡家镇的麦霸啊，将登台飙歌，从伴手歌曲的深情开唱，到紧张刺激的4进2的淘汰赛，再到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全程高能，大家一秒都不要错过啊。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呢，我们的直播间同步开启抽奖，无论你在现场还是隔着屏幕，甜蜜大礼都有机会砸中你。边啃西瓜边听江津的最强音，视听觉三重的盛宴简直是不摆了啊。我们中国人哈，一生爱吃瓜哈，光看哪能够呢？在就是当晚的8点开始呢，现场将招募8组吃瓜勇士，上演一场速度与度量的

吃瓜大对决，不管你是大胃王还是暴风吸入型的选手，只要你对西瓜爱得深沉，就赶紧到现场报名，用实力赢走属于夏天的荣耀和奖品。这个瓜之飞剑的快乐，只有亲口上阵才懂。以前我们在有些政界举行过这个吃瓜大赛的啊，现场去比拼。这次我们把这个舞台搬到了城区，搬到了我们的紫金广场啊，城区的朋友们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我们现场只招募八组选手，举手一定要快啊，拼大家的速度，拼大家的度量，吃瓜大对决，赢取夏日的专属奖品，来自猫山的西瓜，爱吃瓜的吃货直接冲啊，可以把这个西瓜抱回家跟家人分享，赢了的选手才有啊。在这里有一些活动的小贴士告知给大家，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的晚上6:30啊到9点，地点就在江津区的紫金天街江津大舞台。我们现场的活动流程是6:30逛这个蔡家的复兴农产品集市，7点本土歌手歌唱大赛开启，8点啊吃瓜勇士挑战赛现场开赛，比拼赢取西瓜的奖品，免费品尝西瓜环节将同步进行，也希望大家带上家人好友到紫金天街当一个幸福的吃瓜群众吧。

了，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江津的布达拉宫，最近大家有刷到吗？啊，不用远赴拉萨，在江津滨江路就能拍出氛围感满分的雪域风景啊！最近我在朋友圈也已经刷到了好多的这个短视频，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的这个视频，都是拍的咱们江津的这个仿版的布达拉宫。近期呢，社交平台上各种打卡江津滨江路的假发图、维多利亚港湾小区的视频也火爆了网络，直接冲上了热搜的榜单。据了解呢，维多利亚港湾小区建成2014年，是江津滨江路沿线成熟的品质小区啊。而这里之所以能够火速的出圈圈粉无数，核心亮点在于江津宜居的环境、小区独具特色的建筑造型，以及小区临江一侧的楼栋采用别致的红色外立面设计，搭配错落有致、线条灵动的倾斜的屋脊，层次分明的建筑轮廓，依山临江排布，远远望去恢宏又大气。从滨江路远眺整片的建筑群，红白相间的色调，层层递进的这个楼栋结构，与拉萨的布达拉宫的神韵高度契合，氛围感直接拉满，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江津版的布达拉宫啊！有的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哎，真的不说很像，但是那个氛围感是有了啊啊，在那儿拍片还是很出片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有些美女朋友们在现场还穿着这个藏族的这个衣服啊，穿着这个藏族的裙子啊，现场来了一段舞蹈，或者是来了一个这个转身，拍了一组航拍，我在网上这个朋友圈刷到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啊。

好了啊，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7月23号的零三时12分啊，咱们将近正式进入了什么这样的一个节气，正式进入了大暑啊。2026年的7月23号，也就是农历的6月初10，是我们的这个大暑的节气，也是四面山连绵起伏的绿意，是顶山公园满塘盛放的荷花，是阵雨过后望乡台浮现的彩虹，更是暮色乡野间翩跹飞舞的萤火虫，蝉鸣声声，骄阳灼灼，蜻蜓轻点荷塘，蟋蟀浅唱田埂，乡野稻浪飘香，山林郁郁葱葱。7月23号的03时12分，大暑悄然降临咱们江津大地，炎天暑月，草木葱茏，热浪滔滔，夏意正浓，清风缓缓掠过即将两岸，阳光浮月荷塘碧波，绿意铺展山野，万物奋力生长。傍晚呢，暑气也悄悄地消散，老街院坝摆开这个竹椅，打着蒲扇，咬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啊，我们刚刚说的吃着我们的猫山西瓜，伴着徐徐的晚风，尽享京城的夏日烟火。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暑气鼎盛，生机不息，滚烫盛夏滋养着江津的沃土，我们也静待金秋收获满仓啊！当然在进入大暑，我们的天气是非常的依然非常的炎热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当中啊，能够真的是找凉快的地方啊，防暑降温啊，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惬日的这样的一个盛夏。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七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消息啊。第一条消息是我们的江津区的美术家施雨红老师啊，他的作品入选了中美协主办的展览。在7月20号，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了《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我区美术家施雨红创作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成功入选《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展览以传承红色乳娘精神、抒发大爱无疆的红色情怀为主旨，同步展现威海卫独特的山海人文底蕴与新时代发展成就，是一项规格高、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的美术展示平台。作品征稿工作启动以后，得到全国各省市美术工作者的投稿和积极的参与，经过初评、复评两轮的严谨的专业评审，组委会从海量来稿当中精选了190件佳作入展，其中中国画101件，油画有89件。我们的这个作品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看不到，我们给大家简要的描述一下啊。油画《蓝色午后》，它的这个作品呢，主观化的用主观化的色彩与形式重构了日常的场景，主导的蓝色调呢承载了情绪，与几何化的红色座椅形成了视觉的张力，不同状态的人物、传统的茶壶与现代的咖啡杯在同一空间里对话，定格了城市日常中松弛而诗意的瞬间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作者这个施雨红老师啊，他是民盟的盟员，重庆市美协会员，重庆油画学会的会员，江津区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油画《八月老街早市》入选了全国新文艺群体美术作品展，油画早市也入选了2022美丽湾区中国画油画动漫作品展，并获得了重庆市文联2023年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油画库布齐的《智杀人》入选了中国梦2022艺术草原中国油画作品展，还有他的七画《生活印象早市》入选了第九届重庆美展，油画《心灵驿站》入选了第十届的重庆美展等等啊，也是佳作频出。我们也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老师啊，施老师成功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入选。好的，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继续来朗诵美文了。今天依然由我和小冉为大家带来一篇美文。

0: 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7月9日，天气炎热，逼着前往历史文化名镇江津中山古镇，参加中山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课题会。上午赶到中山镇时，会议还没有开始，于是就随同友人漫步古镇老街。
1: 其实，中山古镇我是很熟悉的，20多年来，老街上的大多数铺面我都进去过。那时是因为工作原因，时常来检查古镇的文物安全，只是近几年来的少了。我戴着草帽走在人群后面，低头看着街面的石板，慢慢走着。突然，我看见地上铺着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些文字。作为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人，我自然警觉起来，于是埋下头，用手擦拭着这块镶嵌于地面的青石板，上面竖写的一列文字便非常醒目地显现出来。家乐乡市民共，字是繁体字，最下面的一个字感觉稍小些，不怎么像共字，但又猜不出来是什么字，姑且当贡字吧。贡字下端应该还有字，但石板破损了，这是一块断碑，碑文不全。
0: 石板约半人高，宽约50厘米，字约图尔般大小。我围着这块破断的石碑转了2-3圈，路过的赶场百姓和游客看着我说，这破石板有什么好稀奇的？直觉告诉我，这块破断的铺在地上被无数行人千踩万踩的石板，一定是一件有故事的物件。
1: 我只好告诉一群刚才还在古镇街头饶有兴趣的参观古镇醒酒石的游客，这块被人遗弃为铺地之石的破旧破断石板，跟醒酒石一样有着很多故事，并且它肯定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它可能是古镇历史严格变迁的一个见证。
0: 游客们议论开了，其实中山古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当时这里叫龙堂场，到清代龙洞场，到清代江津县设置3里12都，这里是十二都管辖的嘉悦乡，同时这里是十二都和嘉悦乡的治所之地。1940年，嘉悦乡才改名为三河乡，1981年改名为中山。就是说，这断碑是清代这个地方叫嘉悦乡时所镌刻，碑上嘉乐乡市名就是证明。照此推算，此碑应有100-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想帮历史讲清了，那么这是一块什么碑？现场一位70多岁的赶场老人说，这应该是修建街中间卷洞桥时所立的桥碑，卷洞桥就是当地市民所共建。卷洞桥不大，就在这里。在后来的街面改造中，卷洞桥被掩藏在一些建筑下，不细心很难发现。
0: 对此，江津方志专家、中山镇志主编、退休多年的中山镇原党委副书记杨志勇老人说，史料记载，卷洞桥建于南宋绍兴辛末年，即1151年，至今800余年，此年代不符。
1: 此时又有一个老街坊站出来说，这应该是修建老街渡口时立的渡口碑，这渡口旧石是我们本地市民所共同捐建的，这时当时的物资啊，运进运出全靠笋溪河这渡口。
0: 如果这是渡口碑，碑文也不至于这么简单，况且中山古镇通船实际上是很有限制的，水际才能通。

0: 警。又有人站出来否定这个说法，一个大概60岁的妇女说，这该是修建这条老街时所立的建街碑。我听爷爷说过，当时这老街是有凉亭的，这凉亭使赶场群众不受风雨之苦，热天也不被日头所晒，这凉亭是全场市民共同出资修建的。
1: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碑？碑上文字除反映行政区划名称嘉乐乡和市民这个群体外，其他文字没找到。如是为修桥进街设渡而立的纪念性的功德碑，也不至于文字这么简约，应有其他诸如建造者、捐资者等内容才对，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谜团。
0: 我觉得石碑上的文字极美，于是马上电话联系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市书协秘书长陈策先生。他认真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说这几个字很明显带有元代、明代两位大家的气息，意味着清淡空灵、淡雅秀逸，法度温润圆润啊，端庄流美，字法神采里彰显的是典型的元明铁学意蕴，笔法结体雅致而平和，端庄平实，宛若雍容，优美隽永。这正是今天的行书、楷书流传的传统痕迹之所在。他补充说道啊，在清代一个山间小乡场能有这样的书法高手和这个镌刻的高手，可叹之这个小乡场是人文荟萃。
1: 就古镇老街街道地板中发现有文字石碑之事，我与中山镇镇长赵福廷和宣传委员张光强进行了联系，并简要说明这石板有一定的价值。两位镇领导当场表示，一定要将此碑保护好，同时采取措施置放于一个更适合的地方。两位镇领导还说，这既然是一块断碑，那么就还有它的另外一部分，我们将请街坊和游客注意查找，如果发现第二块断碑，两碑相合，碑谜就全部解开。
0: 一块街中地板石碑留下这么多的悬念，这正是老街一地板肯定是宝物，文具缺尾巴，请您来解读。好的，以上为大家诵读的就是我们的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我们的这个庞老师啊，总是会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发现一些这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古迹啊、古文啊，因此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上一次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哈、讲了这个《江津地名故事》这本书也是他来创作的啊，还有网友在下边留言说在哪儿可以购买到这本书，下来我们也和庞老师进行联系，看到底在哪儿可以买到。那里边就记载了我们江津的各个镇街，包括城区的各个这个地点，比如说我们的通泰门是怎么来的，北固门为什么叫北固门，江津的有很多做门哈，我们都刚才提到的，我们小人都知道了，老江津人都知道通泰门、北固门、大西门、小西门这些门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那本书中都有记载。而我们的庞老师这次到我们的中山古镇，本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参加一个会议，没想到寻访老街的时候还意外的收获了这样的一个断残的古碑啊，而且还是很有保存价值的。可能有些我们的这种历史古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经意就发现，这跟我们江津市历史文化名区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山古镇啊，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咱们江津的历史文化名镇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它的地理、它的人文啊，还有它的民风都 我们将军都保存得非常的好，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名镇，比如说走进我们的中山镇啊，另外我们的历史文化名镇还有我们的白沙，还有唐河，还有吴滩啊，都欢迎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去探寻我们的这个人文历史。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生于安徽淮南的云霏霏，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霏霏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载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赵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还是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

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累，不累，不累。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

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七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星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回信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星分享他的故事。

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13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你的同时也

0: 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首先给大家带来一组美食咨询哈，有意思的探店。哎，最近就是这几年对那个探店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蛮感兴趣的。就是很多一些博主啊，美食博主，他就很喜欢去吃些好吃的，跟大家试一下味道。哎，对，好像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能看到的都是哎比较好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好吃的就给大家说。
1: 是的，没错。
0: 哎，就是特别吃到那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哈。哎，那最近有一个牛奶叫那个麦记牛奶，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得？
1: 哎，麦记牛奶我吃过的，刚刚来重庆开我都点了，我觉得还多好吃。
0: 还可以哈，哎，它这两年还门店亏得不错，对，他也来到了我们大重庆。但最近说这个店呢，哈，哎，就说有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但是哈，我觉得这个店它的客单量还是持续的火爆的。还不错哈，真的很不错哈。他那个店已经扩散到那个海外市场去了。就可能有一些恶评针对他，我不晓得是为啥子，可能是觉得别个开得太红了嘛，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我觉得。哎，真的。
1: 我觉得有。
0: 有这个可能。他说那个店哈，麦记牛奶那个店哈，那个经营状况相当的不错，就是意思是说现在的消费者去的那家店很喜欢麦记牛奶那个产品。
1: 都是已经麦记牛奶的名气应该是已经打出来了，所以说他卖的呀那些所有的营收啊应该都是不错的。
0: 哎，
1: 而且麦记牛奶现在好像是不停地在扩张，有很多人都想加盟他们家，就是名声、名气、人流量都已经有了，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纯营业的一个状态了，盈利的一个状态。
0: 那个牌子其实还有点来头哈。
1: 哎，是哪点来的呀？
0: 啊，它其实就是那个浙江那边过来的。然后浙江。

0: 福州那个地方。
1: 嗯，那边本来就是做糖水比较多。
0: 对，做糖水的，就是老板叫许康嘛，他那个孩子的乳名叫麦麦啊，就是这样子把它创起来的哈。其实这个品牌还，这个很多他的那个甜点呐、啊，牛奶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很可以。
1: 他那个糯米和酸奶系列，糯米酸奶系列，我觉得不错。
0: 让糯米先酸奶系列哈，那个咸乳茶我觉得还不错，还有他们那个咸佐糖水儿，很爱耶。还有一级那个桃油是我最喜欢的，
1: 哎，桃油可以，
0: 对，自然甜桃油哈，他们家还要加一点各式各样的，那个莲子呀、花生啊，百合呀，把桃油一起加在一起，还。我再加牛奶，就很有那种自然甜的味道。我觉得他们家的牛奶就是有一些甜品很不错，比方说是买买大满贯，对，大满贯它有些什么呢？就有花生，有莲子，有芒果，有那个桃油，对，
1: 有
0: 就是有的。然后他把那个东西，然后所有的食材、主食放在旁边一碗，然后旁边就是一小罐的牛奶，让你自己再倒进去、加进去，两个样方式来吃，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还有那个芒果白雪黑糯米，对，这个也很不错哈，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潮牌了，就是那个甜点加牛奶的那种感觉，强烈安利一下大家嘛，就是那个麦记牛奶的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各种甜品啊，牛奶呀、好，这家那个麦记牛奶公司，他好像又在开到美国去了哈，开到了个海外去了，很有意思，就是很多那个中式甜点呐、中式糖水店呐、在海外还很不错，还是怀疑。
1: 你莫说哈，虽然那个糖水是我们中国是潮汕是福建那边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但是随着就是也是那个十来年的发展之后，基本上国内。对，都喜欢吃，然后渐渐的好像海外的人也反正觉得也到了夏天是该吃点就冰凉的甜的东西，所以他在国外也逐渐发展起来了，那个事情我觉得还很有意思，
0: 还可以哈。所以今天他跟大家推荐一个甜品店，一算牛奶的那种也有主打哈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一种好吃的哈，麦记牛奶哈，如果大家有在那个重庆看到些哈，可以去尝一下这一家，还很不错，推荐给大家哈。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美食资讯。那下一个我们的那个鸡公煲，鸡公煲大家晓得那家那个店儿那种类型的那个店儿不？就重庆鸡公煲现在在全国各地火得不得了，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事情？
1: 那还要问下大家晓不晓得为啥子它叫重庆鸡公煲？
0: 哎，为啥子？
1: 你猜是不是因为它是重庆鸡公煲啊？
0: 哎，
1: 不是
0: 的呀，
1: 因为创始人叫张重庆，真的很有意思，
0: 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他真的为我们重庆打广告的有那个嫌疑，
1: 就是我们重庆人狠狠的蹭了一波流量哈，只能说只要蹭了200个的还是。
0: 但真的好多朋友都不晓得鸡公煲，他真的你打就外出哈，你看到那个很多那个身份，他都打的招牌就是重庆鸡公煲，对，就是你家那个品牌知道吧？老板叫重。
1: 那也办法的哈，讲不通，
0: 太喜庆了哈。其实重庆这个词本来就很喜庆，双重喜庆哈。大家可能我看到重庆这个词就以为是地名习惯性的那种肌肉记忆，他不会想到另外一层意思了。当然重庆鸡公煲那个品牌现在是开的比较火，正在千悄悄的开很多家门店，开了上千家了，在全国各地，而且在江浙沪地区现在火得不得了。最近有朋友去江浙沪吗？在那边，这重庆鸡公煲的招牌是很出名啊哟。而且这两年重庆鸡公煲，它那个吃鸡的方式都一直在创新儿啊。
1: 创新。
0: 对。
1: 不断的，不再是原来那种都是一个砂锅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它的菜品也更多了，它的味道也可以选择了。原来是没选的，都是一个味道的。
0: 它有很多很多的组合。相当于是那种，比如说他招牌的鸡公煲固定搭配都是鸡腿肉之类的，他甚至可以加啥子西芹啊、圆葱配菜等等。他比方说他那个鱼八两那个品牌， 啊，它就是整份足足有八两的那个食材，而且基础售价就是基本款，那都是19块钱的那种小份儿。
1: 嗯，
0: 哎，还很不错哈，性价比很高哈。嗯，
1: 很不错。
0: 哎，那家鸡公煲那个牌子的，它都有那种招牌的味道，有藤椒的、酸菜的，都很受欢迎。
1: 嗯
0: 嗯，对，再加上一些小菜免费吃，一些饮料随便喝，米饭无限续。我们经常走在一些那种就是这种餐食店哈，很多就是饭要钱，小菜要钱，
1: 啥都要钱。
0: 对，那可能就是最多就是咸菜不要钱，你打点佐料，那个加点醋啊什么佐料
1: 啊，不不，那个都省了钱，因为
0: 都要省钱。哦，好嘞，好嘞，
1: 算在粉数里头，
0: 粉数里头，
1: 人为餐，餐位费。
0: 所以那个鸡公煲他们都给的还很不错，给大家的一些实惠的一些标签打在上面。而大家晓得鸡公煲多数都是以鸡肉为主噻。
1: 嗯，
0: 好，但是那个鱼八两哈，当地方的那个品牌都是重庆鸡公煲的品牌。
1: 嗯，
0: 鱼八两嘛哈，他们还包括排骨煲啊，哎，黑鱼煲啊，肉片煲啊那些，主打的产品。
1: 嗯，
0: 哎，还好多朋友都觉得。嗯，还不错。
1: 嗯，
0: 比方说一些家乐区有啥子4块的、5块的、8块的、
1: 嗯，
0: 哎，这种不同价位的在这上面，
1: 嗯，
0: 还有什么年糕啊、海带呀、平价的素菜，
1: 嗯，
0: 就价位来说，就相当于吃个小串串那种，不会很高，
1: 嗯，
0: 就很容易夹，但是稍不注意，它也会价位加高，
1: 嗯，
0: 加到家里都是叠加上去，稍不注意还价格都是，因为它是自助选择嘛，你自己加。嗯，还有可能有朋友说，哎，我稍不注意都是30-40块钱的呀。
1: 你莫说，还真的是没人想那么便宜的。
0: 哎，老板是很会做生意的，我觉得这种事哈，哎，所以可以那个鸡公煲为啥子别个亏点儿亏的那么多？
1: 嗯，
0: 哎，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些原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对不对？
1: 嗯，
0: 好的。所以这个鸡肉是很新鲜的哈，这个事情啊，在各种门店这个，哎，那个鸡公煲这个东西哈，可随时随地它亏点的原因，我们找到。到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想选择鸡公煲，就是在重庆，可能很多朋友吃腻了，有没有？
1: 嗯，应该是
0: 有点那种，有可能哈，
1: 有可能已经吃了很多道了，而且你像鸡公煲，我觉得它的对标的人群是很精准的，
0: 嗯，
1: 大学生和高中生，
0: 哎，
1: 啊，大学生很爱点。我记得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如果出去吃20顿饭，起码有7-8顿饭都是那个鸡公煲，大家都很爱吃。一个是它的味道本来都很好，它是属于重口一点的哈。其次啊，你想吃啥子菜啥子肉都是可以随便加的，所以相比来说，价格也合适，然后分量也大，哦，大学生最爱。
0: 确实，
1: 嗯
0: 啊，所以，来自这个鸡公煲的一个好事情哈，我们一起来沾沾吃吃哈，嗯。好，下一个我们重庆的巴鲁火锅。
1: 哎呀，巴鲁，你莫说，巴鲁是真的在江浙沪火得不得了的。
0: 对，它在外地很火哟。嗯，
1: 为啥子在重庆火不起来呀？因为重庆确实大家吃的太辣了。
0: 别个巴鲁的毛肚儿和那个菌儿汤，
1: 嗯，巴鲁的菌儿汤真的好喝，所以说
0: 好喝。
1: 你说嘛，他在重庆住不下去，走到后面，重庆人满是愿意吃清淡的，基本上，我还是想吃更香、更辣、更牛油味重的火锅哈。
0: 啊，这样确实那个可以哈，嗯。
1: 但是巴鲁在除了重庆之外都卖得很好。我上回第一回去江苏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嗯，我说哇，你要不要试下巴鲁
0: 哈？
1: 我说能够好吃吗？他说哇，你不晓得那个菌汤香吗？
0: 他就是深深的爱上了我们重庆那种火锅的感觉，他就觉得我对我们重庆印象很好哈，
1: 嗯，
0: 当然很好啊，只是说，但我重庆当地的朋友还是真的吃的比较少一点点哈，
1: 嗯，
0: 哎，所以那时候到了当地，你不跟当地人接触一下，你哪个晓得那些事情呢？
1: 嗯，
0: 当然那些口味。外地朋友到了我们重庆，他说不定还是吃不惯我们当地的一些我们觉得好吃的一些火锅店。
1: 嗯，对的，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哈。他认的一些在他们当地的新盘，我到我们重庆，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吃一下。
1: 嗯，
0: 啊，巴鲁就是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最近就是到了他的那个。哎，他的毛肚和菌汤就登上了铜锣湾那个餐桌。
1: 嗯，
0: 但是嘛，就是在那个香港门店啊，即将落地啊，而且内地火锅的赛道已经开到了那个香港那边啊。大家晓得海底捞哈也是在香港那边做的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巴鲁去了以后，我在想可能要打一架吧。可能要打一架啊，
1: 可能是
0: 真的，就是香港的朋友也很喜欢海底捞。
1: 哎，
0: 对，
1: 你们说我家头里都有人很喜欢海底捞。
0: 嗯，就海底捞有些锅底我是喜欢的，只是说它整体来说，

0: 它你看怎么选择，你单进去选择你喜欢吃的口味，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推，也非常值得推荐的。
1: 而且海底捞本来是四个锅底，就可以选四个口味，我觉得基本上已经符合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0: 嗯，对对对对，啊，你看八路起香港过后，到底它边表现怎么秒样嘛？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那个期待，非常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哈。
1: 嗯
0: 嗯，好。啊，最近还有一些比较火的事情，包括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广东的三华梨酸梨奶茶，
1: 嗯，
0: 这个也比较火起来了。哎呀好多品牌开始慢慢的走红，我们还没来得及尝啊，你们发现吗？
1: 嗯，
0: 小九
1: 大陆吗？
0: 嗯，不是，我在说那个奶茶店
1: 哦，奶茶店，不好意思，还在新的号还在八路那一块，
0: 又在那火了一个广东一个品牌叫三华梨，
1: 我没有喝过个
0: 三华梨奶茶，
1: 哦，没喝过，但是那个名字是因为那个老板叫那个名字吗？
0: 名字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1: 哦，
0: 啊，人家那个生产线还多干净的，
1: 嗯，
0: 说是黑多那些东西的话，他们的那些都是多重的那个净水清洗，
1: 嗯，
0: 毛刷360度清污水果那些，
1: 嗯，
0: 就是全程无额外的一些添加，就他们收的那些果子啊，
1: 嗯，
0: 就鲜果呀，
1: 嗯，
0: 他们要自己先来清洗的，然后每反正都是他们的那种鲜果半小时压榨出10公斤的原汁，就是加工到他的果园的那个直线距离都是不足500米，所以说最大程度的收出鲜果的一个风味。
1: 嗯，
0: 所以这个广东的那三华梨的奶茶啊，现在最近就很火，火出圈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同时他都吸引了那个什么很多头部的茶饮品牌，他跟他们一起合作。
1: 嗯，
0: 哎，很有意思，这个还挺蛮好的哈。
1: 嗯，
0: 哎。好，然后还有最近发生一些好耍的事情，海底捞啊还有什么老乡鸡呀，大家吃过吗？
1: 老乡鸡我吃过，
0: 哎，
1: 出去有时候都是有活动的时候他们会点那种老乡鸡的盒饭，
0: 嗯，
1: 其实味道还可以，一个乡村鸡一个老乡鸡都是大家喜欢点的，
0: 比较那个大家认可的，
1: 嗯，
0: 知名的，
1: 而且味道也还可以的，哎，对的，
0: 嗯，
1: 是的
0: 啊，最近就是持续受到一个关注，就说老乡鸡还比较不错战绩哈，
1: 嗯，
0: 就是消费者比较愿意选择。嗯，对，那老乡鸡还是有蛮久的了，其实它饱和的时候是在2020年左右。
1: 哦，20年，嗯，
0: 就是某某情期间。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其实就那段时间是餐饮行业黑子安的时刻哟。
1: 嗯，
0: 但它能火出去而就是什么呢，还神在就是哎，就是老板就跟员工说的，那个时候就说的是，我保证你们有饭吃，有班上。
1: 嗯，
0: 哦，人家就是被称为中国好老板的那个人设在那里。哎，关键是花200块钱开线上土味乡村那种会的话，都开始火爆圈了，火爆全网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出圈的老乡鸡啊，那品质这几年也做得不错。
1: 嗯，
0: 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1: 嗯，
0: 哎。就刚才包括了我们说的乡村鸡，
1: 嗯，
0: 老乡鸡啊，就是国民品牌，对吧？
1: 嗯，算是对头。
0: 嗯，
1: 就是大家的传唱度已经很高了啊，都已经晓得这个品牌，然后那个牌子啊，都属于真的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都会点它。
0: 那天气热了，不晓得朋友们现在愿意选择吃些什么好吃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直播间进行分享。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还有通过我们江津融媒的那个我们的抖音，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哟，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吗？
1: 而且今天很难得哟，今天是我们的竖屏直播。对，
0: 今天我们在竖屏直播了，我们在直播间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好吗？好吗？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那下半场我们要跟大家说点啥呢？也非常非常期待，好吗？

0: 美 FM 98.7，晶晶晚上好，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舅。
0: 啊，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我们准时为大家调频哈，锁定了以后就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下班路上哈，就是继续为大家分享美食，好不好？
1: 嗯，哇，
0: 跟大家聊一下哈，同时，
1: 嗯，
0: 对，好吃的，同时还有我们将军我们的抖音号，
1: 嗯，
0: 也在实时的正在为大家直播播出哈。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跟我们互动了，感谢那位小凯哥呢，感谢你的互动哈。中途我们放了一首你很喜欢听的歌，安和桥，我也觉得很不错哟。
1: 嗯，
0: 哎，祝你今天有好的心情，下班路上哈，好不好？
1: 好的。
0: 哎，那今天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下避暑胜地，有一个地方很凉快。
1: 嗯，哪里？
0: 宜宾儿。
1: 哦，宜宾都很凉快吗？
0: 对，
1: 我还以为你要说黄水。
0: 哎，不是，说错了，宜昌。
1: 啊，宜昌。
0: 哎，
1: 说
0: 宜昌宜宾哪里凉快吗？
1: 啊，我就说宜宾哪个会凉快。
0: 我是在想，我中午要去个宜宾儿
1: 哈，
0: 那个是去。哎呀，注意黑票。但是宜昌那地方大家晓得哈，不要忘了，他其实很多朋友去，他是因为去看那个三峡大坝，对不对？
1: 哦，
0: 是，但是走到那边会发现，它的晚上啊、早晚呐、啊，还很凉快呢。
1: 宜昌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古代啊称它为夷陵，所以说一直都是说三峡门。
0: 啥子关马、赤马、方马、瞿马，在当地很有名的四大马，大家晓不晓得？很出名，人家都是老妈妈身怀绝艺哈，绝技那种哈。瞿马的手工腌菜，方马的红油牛肉面，关马的过桥排骨，就是撑起了整个宜昌的美食江湖。在这个夏季啊，我们需要给大家注入一些清凉，推荐大家一些比较凉快的城市的一些美食。如果你有幸或者周末比较去哪点的朋友哈，想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比如耍耍一下呀、之类的啊，今天能够推荐大家宜昌的美食。好嘞，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哈，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接下来的节目会更精彩，千万不要走开。今天的晶晶我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谢你哋完成我嘅梦想，喺红馆开演唱会，多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香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

0: 2021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

0: 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接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9: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啊，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3: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午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 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6: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

0: 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5: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6: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3: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6: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3: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6: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3: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6: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8: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您可能此时此刻还在开车，或者还在居家休息，不管怎么样呢，欢迎您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87， 关注到江津广播987在路上。或者呢，请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融媒啊，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进行一些互动。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这都说呀，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国家确实是在修路的这件事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在的路呢也是越来越好走了，高铁高速都是四通八达，不管去哪儿都是一脚油门的事儿，而且现在各个地方的文旅也已经开始在发力了嘛。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还有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些标语我们都喊得那么响了，谁能忍住不去玩一玩。

0: 玩转一转呢。哎，但是橙子，我感觉这两年出门还是有一些老麻烦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1: 嗯，对，哎，确实，比方说，我今天坐了飞机，然后下了飞机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呢，可能有很多种交通工具哈，有咱们的这个高铁，哎，下了飞机可以坐高铁，还可以坐那个机场的大巴啊，然后还可以坐那个咱们的网约车。
0: 对
1: 啊，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些等来等去的有点麻烦，我能不能去租车？哎，租车的话，从比方说从那个上海到了重庆，从重庆租车到咱们江津或者其他荣昌啊这些区县去，哎，我自己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0: 嗯，
1: 网约车司机呢，你可能还要根据他的时间，我要那个到了服务区上个厕所呢，哎，家里头又有小孩又老人呢，可能还不太方便。我自己有了这个驾驶的技术以后呢，哈。租车会更加的方便，但是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租车确实方便，但是高昂的这个租车费用呢，也是让很多的旅客朋友们望而却步。
0: 对对对，上次我们就是在外地租车，然后开着这个车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玩了，我们就想再开回去还的话还挺麻烦的，这么一来一回的折腾，我们就想就地在这个城市还车。但是这个租车的公司哈，开口就要了我800块的异地还车费。哎，我当时在那个停车场啊，那风真的吹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嗯，是，很多朋友都曾经遇到过哈，咱们在下了飞机以后呢，要想租车到某个地方去呢，面临着高昂的这个租车费用，特别是异地还车这些方面呢，还不能够实现哈。
0: 对，
1: 所以目前来讲哈，交通运输部最近下发了一系列的便民新政哈，当中呢就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异地还车这回事儿。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出行新规落地，租车过夜怎么省心。我们不只是谈到交通部下发的异地租车这件事儿，也谈到了咱们重庆机场的关于过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哎，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搜索到江津荣媒的这个抖音号进行关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和我们进行今天话题的一个互动。确实说到这个异地租车的事儿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打算，但是觉得费用确实太高了。
0: 太高了，对。
1: 嗯，但是租车公司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苦衷啊。你说高，比方说你从这个某地到了上海，你租车回到重庆，那这个租车已经开到了重庆了，那我还要让人把车从重庆开到上海。
0: 上海，
1: 对，这个来回的费用那怎么算呢？期间的不管是烧油的还是烧电的，还有这个过路费什么的，
0: 对，
1: 这个怎么算？
0: 都是
1: 我不加在你的身上，我加在谁的身上？不可能，我做慈善呢，哈，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异地还车的一个痛点。租车公司有他的一些苦衷，从咱们旅客朋友来说，觉得这个价格贵了，也有我们其中的一个苦衷。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交通运输部在7月21号的这个专题发布会上，对于异地租车，它究竟是怎样规定的？
0: 但这个其实这个新规哈，很多人肯定刚一听都觉得有点搞不明白。这个核心的内容呢，我总结成了三句话吧。第一点就是在哪里租得到了明确，就是要在全国所有的民用的机场啊，二等级以上的高铁站啊，都要布设小型的客车租赁网点了。这也就是说，以后这种大型的交通枢纽都要有租车的服务，下了飞机高铁马上就能取车，我们不用再带着拖家带口啊，带着大包小包的去城里再找租车的地方了。
1: 嗯，确实非常方便哈，在哪里租，以后大型交通枢纽都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另外呢，交通运输部的这个专题发布会还提炼出了第二句话，就是怎么还，你光租了你要还呗。
0: 对，
1: 也明确了他推行的是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服务。哎，说到这个异地还车免费还低价，那不是叫什么呢？有的朋友敢都不敢想哈，现在费用那么贵，你说那个700-800什么的，异地还车，咱们租车企业也要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这个成本也要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你别说是低价，别说是免费，就是这个低价，好像目前来讲，怎么打通这个痛点问题啊？当然了，这个免费或者低价， 它不是说交通运输部的。

0: 强制性规定，它是一个建议，就是呢它给到我们租车企业的一个思路，给到了大家的一些转换的时间，就是在未来5年之内都要逐步的过渡到免费这个阶段。那话说回来了啊，一听到这儿，很多租车企业不服气，租车免费想都别想你免费了我吃啥，我喝西北风去啊。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江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的话，那我们那个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租车的啊这样的一些业务，那么怎么去打通这个相关的一些痛点，怎么去实现，怎么还免费或者低价？那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在说，租车企业它有它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考虑啊。虽然给到了交通运输部给到了我们的这个5年的这个过渡期，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呢大家朝着这个思路去发展，免费。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未来的话，咱们租车企业，我曾经也是查了一些资料，你可以在租车的这个车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拖家带小的，儿童安全座椅你可以另外的收费，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车载的一些 WiFi 也可以另外收费。你想很多的一些汽车上它有 WiFi， 这个是收费的话，对于它也是一笔收入。另外你这个车开到的某一些旅游景区啊酒店呢，车上还可以搭一些车载广告什么的，它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
1: 对，
0: 表面上是看免费，其实背后有很多身材的一些途径。
1: 确实，而且这个计划呢也是说是未来5年的重点推进工作嘛，也不是明天就能全部到位的，有这个逐步铺开的过程，我们一步一步走，慢慢来，方向定了，但具体怎么走慢慢来就好嘛，不用这么急着。而且我也还特别的想强调一点，就是这项政策呢也不是凭空就冒出来的，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大背景，我们有国家有我们具体的打算。交通运输部这次的发布会主题就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这翻译过来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出行成本降下来，让效率提上去了。这异地还车免费也好，或者是低价也好，这只是其中的一项便民措施。整个发布会还涉及到了货运、物流、快递多个领域的降低成本的方案，所以这项政策的大方向就是降低出行成本，这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有一位叫做猎鹰的网友朋友们哈，就开始留言了。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主播呀没有聊出我们江津的特点，什么人文地理呀，什么的，聊上交通了哈。咱们江津的这个人文地理呢，有专门的一档节目叫做人文荟萃，这个节目哈，每周二到每周四，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上午的11点到12点哈，专门介绍咱们江津的一些旅游啊、人文啊、地理。说没有聊出我们江津的特点，您这句话可能有点有失公允了哈，因为昨天的节目关于这个加油枪这个事儿和咱们江津也是息息相关的，估计昨天的节目您没有怎么具体的听。其实一把加油枪，昨天说到一把加油枪可以给咱们江津带来什么啊，也是和江津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每期的节目呢也是针对我们网友的一些热点，我们市民朋友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一些分享，能够和咱们江津扯上关系的呢我们尽量的和江津联系，但是不是每一条新闻都和咱们江津的人文地理扯上关系，因为如果说纯粹介绍每一期都在介绍咱们江津人文地理也显得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狭隘，因为我们不只是要衣食住行啊等等各个方面，不只是介绍咱们什么文旅啊这些东西啊，有专门的文旅的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你看出行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啊。当然如果以后我们的节目哈，尽量的往江津这个方向进行靠，能扯上边的呢尽量扯，扯不上边的呢那也没办法，江津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比方说你说那个航空航天的跟江津啥关系呢哈，不一定每一期节目都要和江津沾上边儿啊，尽量的就是关注我们市民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热点。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只关注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江津，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我们的目光特别的狭隘呢？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

0: 要关注，
1: 对
0: 世界的一些热点要关注。你说那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呢？昨天我们就说了，农业用的地膜，咱们用的塑料袋包装袋也直接涨价了，你说跟我们啥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1: 关系太大了。
0: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视角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能够和江津，能够从江津出发，能够展望全国，甚至是能够展望全球的一些局势哈。我们不要做一个狭隘的井底之蛙，只关注江津本地的事儿。当然作为江津人，江津的栏目可以关注，但是我们的目光还可以放得更长远一些。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1: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免费或低价这个表述很有意思哈。这么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线路都可以实施免费或低价呢？
0: 哎呦，这个可能目前来说比较难哈。你说，咱们从北京出发，你要到什么？西藏去还车，新疆去还车什么的，那个路途的往返费用就比较高了，比较贵了。目前来说呢，只是交通运输部给到了咱们的一些建议，它不是一道切，也不是强制性，就是给到了企业的一些思路，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商机。刚才不是说了吧，逐步实现免费，那很多租车企业说我免费，我喝西北风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除了免费以外还有一些收费的一些途径，哎，租车是免费，但是其他的一些收费的途径是可以有的。甚至有些网友还在考虑说，咱们比方说你经常租车，经常出去玩什么的，咱们还可以办一个会员制，你每个月每年充多少钱，或者就跟咱们什么网易云音乐一样哈，你可以一个月充多少钱，一个季度、半年、一年充多少钱。租车是不要钱的，但是呢，你这个会员费用是要收费的。
1: 要收费。
0: 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个思路是咱们脑洞大开吧，尽量的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哈。
1: 各位先好，那这个政策反正也是一个鼓励性的嘛，就是说它是市场的方式引导，也不是行政命令的一刀切，这个分寸感确实拿捏得很好啊。
0: 是，目前来说呢，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哈，他也是前不久去云南去租了车的，当时是住的这个店是酒店是在玉溪，他们要前往那个抚仙湖，就想着当地的公交呢也不想去挤，
1: 对，
0: 网约车也比较贵，咱们就租车吧。租车呢也有几种哈，一个是烧油的，一个是烧电的。从他们居住的这个玉溪到抚仙湖的话，差不多就是租油车100块钱，租车费是100块钱，但是过路费是自己算的，是自己需要另外掏钱的哈，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啊过路费这些。而且呢，咱们这个租车企业现在可能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比方说司机在路上吃了罚单，但是你这个车的业主是租车公
1: 司，
0: 这个罚单租车公司可不能去承担，所以这个它会牵涉到租车企业和我们租车人的一种信用消费，怎么去约定我们双方的一些信用呢？就是你在租车的时候呢，它会扣你的这个蚂蚁
1: 征信，
0: 征信就是咱们支付宝上蚂蚁那个芝麻信用的分儿，哎，会给你扣掉，先扣掉多少分儿，等到一个月之内，你没有什么交通违章事故，那这个分儿会还给你。这种呢对于我们租车人是一个约束，你在路上撞到人了，你在路上吃了罚单了，不可能让咱们租车企业去承受。
1: 确实是。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交通运输部颁发的这些出行新规落地，咱们旅客租车过夜究竟怎么省心。我们刚才提到了交通运输部的这项租车的一些新规，是逐渐实现异地还车免费或者是稍微的低价的一些收费。当然了，还要有其他的一些肯定要解决一些痛点问题。因为目前来讲哈，就像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很多朋友说网约车现在都是全国联网了，为什么这个异地还车不能够实现全国联网呢？它的难点在哪儿呢？为什么落地那么难呢？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确实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这也是一道硬坎儿。那么首先就是智能调度系统和必须要做到全国统一。你想哈，这种异地还车的本质呢，其实是在做车辆资源的重新分配，比如说 咱们今天在江津北站租出去了十辆车，可能后面就是在有五辆还到了咱们的江北机场，有三辆还到了重庆西站，还有两辆到了其他的城市。如果没有一套像天眼一样的实时调度系统，我们商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车在哪儿啊，明天哪个网点又缺了几辆车呀。这个系统就必须要做到预测客流方向，自动调配车辆，而不是靠我们人工去打电话问，哎喂，您那儿今天有几辆车，车够不够用啊。
0: 嗯，是，它就牵涉到一个调度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就是调度能不能打通，这也是我们异地租车要跨越的第二道坎儿，就是要实现行业数据的打通，而且分账规则统一。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像滴滴也好哈，其他的网约车，它现在是实现全国联网，那么车是业主自己的。我自己开车我自己负责，但是实现这个租车业务的话，那就是张三的车可能是李四开走了，李四呢说不定又不开到其他地方去了，而且呢就是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一些牵扯，还有一些瓜葛。所以目前来讲哈，国内的租车平台每家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数据系统，像他所在的车辆信息、租金的标准、折旧计算，这些都是商业秘密。真正要实现全国联网异地还，A 公司的车被 B 公司的这个客户给开走了，租金怎么分账，车辆的磨损怎么算，出了一些剐蹭怎么去负责，
1: 对，
0: 这都需要整个行业相关的一些人士坐下来慢慢的商量，把我们分账的规则给说清楚了，北京的车还到重庆怎么算，上海的车还到成都又怎么算，中间的路程出了一些事儿，哎呦，这个牵涉到的一些条条框框可多了哈。所以就像当年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现在能够异地还，但是背后是统一了它的机柜的接口和定价的体系，所以对于汽车租赁要真正走到全国联网这一步还需要时间。
1: 而且还有一个也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与钱有关。咱们全国的网点的场地和人工的成本嘛，对于每个机场和高铁站来说，都是要设置一个专属的停车位了，而且还得有工作人员去值守还车嘛。这一个机场的停车位租金，一年少说也得有个几十万吧，这个全国几百个枢纽这么铺下来，前期的投入非常惊人，也非常的大，只有这种头部的大平台扛得住，
0: 大公司，
1: 对对对，
0: 能承受得下来。
1: 这种中小的租车公司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去做投入呢？
0: 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也估计是大公司能够承担下来，小公司基本上也靠边站。但是也不是说咱们小公司没有机会，咱们几家小公司联合起来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公司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其中也可以发现它的一些商机。但是话说回来，全国异地还车租车哈，要打通这么一些门槛，你的系统没有打通，你的规则没有统一，你的成本扛不住，三者是缺一不可。所以你失去任何一个元素的话，所谓的异地免费还是实现不了的。而且大平台在各地的一些热门线路，它可能还有短期的一些补贴，要么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所以真正的要实现，目前来讲实现免费还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刚才不是说了有很多生财的途径吗？好的，在这个时候呢，抖音平台有一位网友朋友们在网友朋友在留言，山城老司机说，既然条件这么不成熟，现在普通旅客租车，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提防些什么呢？当然你说异地还车租车比较难，那同城还车、同省还车租车还是可以实现的，
1: 方便。对，
0: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要提防什么？这个车的车况怎么样，肯定是要担心的吧。
1: 对，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是问到我这个普通旅客的心里了，我们就真的需要来解答一下。最重要的就一定是看清免费线路的这种限制和规则，很多平台就只是宣传这个异地还车免费了，白菜价了，但是我们进去仔细看一看它的规则限制，可能是只限主城几个核心枢纽，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咱们江津北站租车江北机场还这条线，就十有八九可能无法做到免费和这个 低价的调度收费嘛。然后第二点也是要看这个基础的

0: 租车的钱有没有变相涨价。可能有的商家会把这个平台的免费的异地还车费平摊到日常的租车价钱里面去，然后最后的总花费其实也没有怎么少，这样就没有必要。然后第三条也是这个暑假呀、国庆这种旅行高峰期嘛，对，很多平台也是直接关闭了这种异地还车的功能，就你计划好的行程可能当场就报废了，这种心里想着也不舒服嘛，也玩得不开心了。
1: 这个就跟咱们的酒店平时还有什么的券儿可以打折，一到国庆黄金周啊，直接的费用就涨上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咱们的商家的一些市场化行为哈。
0: 对对对，而且这种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种异地还车要是出现了违章或者是刮擦这种两地门店处理起来推三阻四的，这个租金退还这种押金的退还就特别的慢吧。所以说下单之前一定要把还车的规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清楚了，不要光看着免费我们就冲动下单啊。
1: 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个行业的生存规则就跟咱们这个外卖行业快递行业一样，它需要最开始呢是它这个新生事物就产生了，然后呢企业之间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呢顾客呢也有相关的投诉，慢慢的发展几年以后呢，发现我们企业和企业之间有一个约束，比方说价格的一些约束，还有就是服务的一些就是比拼，那么对于我们旅客那个消费者的一些诉求的话，那快递企业它也有这个外卖企业它也有一些考量，还有就是就是任何好的一些规定它绝对不是说一蹴而就，它是需要慢慢发展的，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了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去支持，尽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断的去完善，相信这个行业的生态会越来越好。
0: 对对对，这种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什么都能够搞得定的，不用慌。
1: 好的，那么我们抖音平台还有一位网友山城老司机说，滴滴全国一个 APP 搞定，高铁站机场到处都能叫车，这就不是全国联网的吗？那租车还车为什么不行？其实刚才我们的那个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
0: 提到了
1: 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就是网约车和租车看着都是用车，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意啊。网约车的车是咱们司机自己的，滴滴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发个信息，把乘客的位置告诉司机，司机的位置告诉乘客。他的手里头没有一辆车，就是这个平台，租车平台没有一辆车，那个滴滴平台没有一辆车，不存在资产调度的问题，他只做信息的一个整合。但是租车公司手里的车都是自己的资产的。那么租车公司的每辆车它都是真金白银给买回来的，
0: 对对对，
1: 停在哪个城市啊，哪个门店，直接关系这辆车它能不能产生收益。异地还车意味着什么呢？这辆车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如果不把它开回来，这个店就永远的损失一辆车了啊！不管您是电车还是什么油车的，它价格都是上万的，如果派人开回来呢，又要付出额外的
0: 人力啊、
1: 人力物力、通行费用啊、
0: 对
1: 过路费啊，这就不是信息整合的问题了，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物流成本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还不能够实现全国联网，但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哈。
0: 那我也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网约车都可以跨城接订单，就人家司机开到另一个城市不也能开回来吗？我之前就在抖音上看到一个2000万点赞的视频啊，是咱们重庆的一个小伙打那个出租车去了西藏，这跑得够远的吧。
1: 对对对对，是上千的这个通行费用了吧哈。
0: 对对对，
1: 他呢当时是为了给咱们，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反正呢是给咱们西藏的某一个景区就是赚足了眼球，实现了一些流量哈。
0: 对，
1: 当然这家景区呢也是给到了他是50万的一个奖励嘛，因为他说的是这条视频流量达到多少万就给奖励多少多少钱哈。
0: 对，
1: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是起到了这个宣传的作用。但是你以为每个人旅客都可以他像他这样花上几千块钱啊就可以拿到50万吗？那也不是啊。
0: 这种确实，而且这种网约车司机的跨城订单嘛，这个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这种跨城订单

0: 订单本身就包含了里程费啊、运途费，这些都是旅客自己掏钱。但是咱们租车还做不到异地免费还，也是因为我们乘客只是付了从这 A 到 B
1: 的单面
0: 的
1: 钱，
0: 对，这种单程
1: 的，你往返的钱你没有去付给他，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这个车要回到他的库房里头来，路上产生的一些费用他必须得算，不然的话就是每天都会在亏
0: 钱，亏
1: 钱亏钱的事儿谁去做呢哈所以就不没有办法长久所以滴滴是找人帮人找车，租车公司呢是把他自己的车送到您的跟前儿，两个生意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做信息一个做资产，他们的基因是不同的。
0: 嗯，确实是。
1: 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出行相关的哈。我们交通运输部的出行新规已经落地了啊，租车过夜究竟怎么省心呢？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和大家聊的是交通运输部的这个新规，是在7月21号的专题发布会上发布的，就是关于异地租车给到了大家三句话，在哪里租明确了，怎么还也明确了，多久实现也有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0: 时间，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关于出行的其他的话题，也是和我们每位消费者相关的啊，每位旅客相关的，不管您是在江津、在重庆还是在北京。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前半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交通出行的一个新规啊，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异地还车方面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我们的出行

0: 没有必要再去做安检。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干脆，哎，我就在机场睡一晚上吧，哈，晚上是这个到的，然后呢机场呢有方便面有什么的一些食物，
1: 对，
0: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要飞到哪儿去哈，就在机场随便的去过一晚。以前呢对于这种呢机场呢就是给你一个座位哈，也不是说有特别的一些服务，除非是你是属于某些航空公司的 VIP 会有临时的一些休息室哈，对于普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就可能给你一个座位就在那儿，但是毕竟觉得很不舒服，你坐在那椅子上你睡不着的。
1: 对，但是咱们这个重庆江北机场最近就出了一个新规嘛，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也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嘛，就是在 T3 航站楼那儿专门划出了一片区域给大家，给我们这些晚上红眼航班的旅客做的那个免费休息区。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机场不是本来就可以过夜吗？为什么还要再出台这样的一个新规呢？
0: 对对对，这不是本来就有的一个现象吗？哈，它出台这个新规呢，就是牵涉到我们过夜的一些服务。它现在呢是什么呢？这个服务已经是在进行迭代升级了。针对咱们不同的一些消费者的话，机场的这种过夜服务还是有区别的。来，我们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这它的核心变化还是有的。就第一是把这个过夜休息做成了一项正式的服务，
0: 休息首先就分为收费的和不收费的吧。啊，咱们就从这两边来讲。
1: 好，那这个给大家讲清楚一点哈，这个是在 T3A 航站楼四层出发的大厅，这个 3J 岛西侧划出了两块专属的休息区，免费的区域呢是普通的座椅，这个机场承诺后续也会安装躺椅，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休息。
0: 既然是免费的，肯定它就服务就一般了哈。至于以后有没有躺椅，咱们可以期待，但是目前只有座椅。那我们再看看收费的这方面，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
1: 这个收费区啊，就很舒服了，有舒适的躺椅，还有这个独立的太空睡眠舱，24小时都开放，只需要花不到50块钱就能够用一整天。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单独的太空睡眠舱是大概30-4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会有更好的私密性。但是同时两块区域都配备了充电的插座，解决了我们手机充电的问题，还有饮水机以及卫生间，这种基础的需求都已经全部满足了。以前我们要么花钱住酒店，要么就在普通的座椅上硬扛一晚上，也没有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插座，没有中间的选项。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选择。
0: 你说没有中间的选项，我就觉得有。你到那个洗脚城晚上11点钟去，花了100多块钱又洗脚然后还可以免费在那儿睡一晚，这就是
1: 免费吃东西。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人他第中间那个第叫什么第三条路哈。所以有的朋友的话，特别是年轻人那种背包客，想要省钱的话，你又不想咱们去住酒店哈，几百块钱一晚，你还不如说去花上100多块钱，免费给不是免费洗脚，就是给你洗脚、吃东西、看电影啊，然后呢困了呢就在那儿睡，但是要在晚上11点以后才能够享受这个服务，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缺点就是你要离开机场，然后呢第二天你还要返回进去，就是安检要重新的检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安检要提前预备时间。对于我们追求时间效率的朋友来说，就这一点不太友好。但目前来讲哈，机场的这个不到50块钱用上一整天呢，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舒适躺椅吧。太空舱的话，不知道就是目前来讲它收费是怎样。刚才你说了是一个小时
1: 差不多40块钱，
0: 40块钱，那我睡上5-6个小时，或者说你多少钱，几百块钱，
1: 200多-200块钱
0: 啊，
1: 对，
0: 睡上5-6个小时200-300块钱，
1: 好像也不如住酒店了感觉。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它是不让你出不会让你
1: 出机场，
0: 机场给我们省下的是这个来回折腾往返的时间。
1: 那确实是，
0: 就是这点从这个出行成本出行的这个效率来讲，还是有一些可取的，就是费用能不能再省一省哈？因为我们还可以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哈，去住什么洗浴城之类的。

0: 对，那确实很舒服，你又享受了按摩，哎，然后又能看电影，你还能够免费的不间断的吃东西，
1: 嗯，
0: 太爽了。
1: 对，还有我们的一部分的消费者呢，他是某家航空公司的 VIP 会员，
0: 对，
1: 那他享受的服务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他可能也有这种免费的什么太空舱啊、休息室啊。
0: 嗯、
1: 因为我看，几年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朋友也是出国去，是坐的是国际航空公司，当时呢有中转，是从这个。成都啊，是从北京飞到中东啊，中间呢、就跨了十几个小时。
0: 对，
1: 中间呢就是要在某个店休某个中转站休息一下，他们就给这个旅客，就是我这位朋友安排了一个休息室，就是属于中国航空国际航空公司的 VIP 嘛，就可以在这个单独的一个房间里头休息。当然这个房间呢、也不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会员哈，就是相对来说比那些外面嘈杂的大厅要更安静一些。其实也不安静，我觉得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比较嘈杂，都比较热闹，只是说相对于大环境要稍微安静一点哈。这也是属于咱们 VIP 航空公司 VIP 的这种待遇哈。但是呢，它也不是每家航空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些免费休息的一些服务，像春秋航空公司和九元航空公司这种廉价航空，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了。
0: 哎，确实都已经是廉价航空了，还要什么自行车？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1: 嗯，好，听了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哈，这个咱们重庆机场的这个新规，关于过夜这个新规，究竟新在哪儿？有和以前相比，它的服务提升在哪三个方面呢？
0: 值得注意的也是哈，它还配套了一整套的这种夜间的专属服务，也不只是给你一张安排了一张椅子那么简单嘛，就每晚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我们3D 直机岛开放过夜旅客的专属柜台。除了春秋和九元航空外，其他航司国内航班可以提前办理登机牌还有行李的托运，办完了以后我们直接走专属的安检通道，不用第二天一大早再跟着大部队去挤去排队了。而且休息区旁边就有餐饮店，你可以营业到凌晨1点，早上呢还有9.9的重庆小面，这几个配套加在一起，那才叫真正的过夜服务嘛，而不是摆几张椅子就完了。
1: 就说这个新规呢，它新在哪三个地方呢？就是以前从默许到变成服务了，以前随便你坐，他也不管你哈、不吆喝你走。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服务在升级，然后呢，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有的选了，你可以选收费的，也可以选不收费的。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给你一张椅子，以前就只有一张椅子，现在呢可以有一整套的夜间保障。刚才，小冉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个什么9.9的重庆小面啊、还有呢咱们可以去充充电，那个早班的一些呢就是可以享受这种比方说航空那个叫什么就是航空公司之间的这些会员的话，他也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免费的一些服务。那么目前来讲，哪些旅客适合这种在机场中转提供这种住夜服务的呢？过夜服务的哪些？不是所有的人哈，有的说
0: 对，
1: 我就在那儿，我也不中转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么这些服务，过夜服务主要体现的就是主要面向的是哪些群体？
0: 这种免费的过夜服务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散客旅客就非常的方便。之前航空公司其实有免费的住宿过夜的申请，就是你达到了他的这个申请的要求，申请的限制，你就可以他就给您安排接驳车带您去附近的酒店，然后两个同姓的人同住一个标间嘛。但如果你还想要额外的也单人住，你还得去给酒店补上他的差价。这个它的限制就比较的严格嘛，它必须得要求是连程中转的旅客，两段航班得是同一个票号，跨天过夜，中转时间要达到6到24个小时，你才可以有这种免费住宿的申请。像我们这些买单独的一张早班的机票的旅客就根本申请不到这种免费的住宿。
1: 嗯，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重庆机场的这个过夜区，主要针对的是哪三类人群呢？一个是赶早班机的，你需要因为很早，比方说四五点钟的，你总不可能不睡觉吧？你就晚上可以就在那儿过夜休息。还有就是隔夜中转六个小时以上的，你安检那些倒腾基本上两个小时，你中转就要那个六个小时了。之类的就完全来不及。好，还有就是区县赶飞机当天往返比较折腾的，咱们江津离重庆还比较近吧，那你要说是秀山的、城口的什么那些远一点的区县到咱们重庆那个啥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时间点又比较早，六点过的，你让他也是不睡觉吗？是吧？所以这种呢就是比较适合在机场过夜享受这种服务，不管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啊。还有哪些家庭不太适合呢？您带着小孩的，睡眠比较浅，很容易吵闹，很容易被吵醒的，行李也特别多的，总不可能咱们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你看着吧哈。人家也有这个值班的一些服务，看人多了也看不过来，小孩又哭闹肯定不适合。然后呢你睡眠浅，人多了以后，比方说一个旅行团都在机场提前过夜什么的，手机外放这个想一下，那个想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一位朋友也是坐高铁去到那个静音车厢，从重庆西站赶到云南昆明，那个乘务员跟咱们飞机上的乘务员那个叫什么呢，那种约束的力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在飞机上乘务员随时的提醒你，你这个小桌板不要随意的倒下来，
0: 对，
1: 还你那个舷窗那个窗户不要什么打开，就一会儿提醒你要打开不打开小桌板一会儿要关闭要什么收起来怎么怎么的不停的在提醒你。而且他不是针对，比方说你这排座位三个人，他不是说就随便的跟你说一声，他会指着你说。那在高铁上的静音车厢，本来我们都知道静音车厢它是要求大家安静，但是总有一些旅客非常的不自觉。咱们的乘务员来回通知了三次了，他还是手机外放看抖音笑呵呵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的一些旅客朋友们特别的注意，摇到楼上关了哟，摇到楼上关了就在那儿报地名。好，再过的是11点半了哈，就不停的一路的在报站名哈。那个乘务员也不好说他什么的，就是泛泛说大家注意啊，这个静音车厢
0: 对
1: 比起我们飞机上的那个乘务员的那种约束就明显的力度小了很多。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在这个机场的过夜区，有老年人多了有小孩什么的，睡眠这些不太理想的，基本上的话你在这个机场你是很难睡着觉的。
0: 对，这种公共场所嘛，人来人往的，我们确实不能够我们只能多约束自己，也不能多去约束别人。那但确实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休息，在这个免费区过夜，我也还是有几条建议嘛。就比如说你觉得怕太吵了，我们就自己戴个眼罩或者是戴点耳塞啊，我们这种几块钱就能够提升我们休息品质的东西，我觉得得背上，这很重要。而且我们尽量在晚上10点之前到嘛，去太晚了可能就没有位置了。
1: 是是是，很多的一些免费服务都是这样哈。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谁到谁先得。
0: 对对对，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贵重物品，我们一定要贴身放，不要压在行李堆里，大家堆一堆就很容易拿错，很难避免。垃圾也要随手清理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维护这一个空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好的休息，好的睡眠。
1: 咱们重庆江北机场啊推行的这个过夜服务呢，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收费的呢它的服务还在升级，那么它的这个服务呢和全国其他的一些机场的服务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再来看看国际其他的一些机场关于这个机场的过夜又有哪些服务，你就知道咱们江北机场处于一个水平是高还是低，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城市他们的一些机场是怎么做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邻居哈，成都天府机场它是怎么做的。
0: 哇，这天府机场 就可有说头了。上一次去他是在 T1 和 T2 航站楼上都规划了专门的过夜休息区嘛，他的这个配置就不只是这个座椅，他是那种一排排排列的整齐的那种半躺式的沙发，这种不用加钱就能半躺，
1: 对，比我们的座椅你的腰和背是90度，你长期坐你也受不了，你别说是睡觉了哈，就难受，人家是半躺的沙发，不用加钱就能睡觉啊，很舒服。
0: 而且他还有那种很贴心的服务，就是还有免费的淋浴间。
1: 啊，这
0: 种这
1: 个太贴心了。
0: 对，对，
1: 你想想看到天热的时候，晚上不洗澡你怎么受得了？
0: 黏糊糊的怎么睡啊？
1: 是是是，再有空调那也不舒服呀。
0: 哎，真太这种就是赶了一
1: 天，太期待了，咱们重庆机场什么时候也能实现这样的免费淋浴间的服务哈。这个对于赶了一天路的朋友简直就是神仙级的一个存在哈。
0: 我相信咱们重庆机场肯定办这个教科书就在隔壁了，我们照抄过来，快点照
1: 抄
0: 过来吧，抄
1: 看你抄的会不。好，再来看看昆明长水机场呢，这个夏天很多人到昆明啊，很多这个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机场过夜服务，看看昆明长水机场做过夜服务又是怎样的。
0: 在这个长水机场嘛，它的过夜服务就是走的另一条路，它是低价计时的休息舱以及机场外的酒店集群。这种长水内部它本身是有不少的付费的睡眠舱的，这个价格就是在30到60块一小时不等，这个具体得看机场当天的安排，比江北的太空舱是要便宜一些。而且长水最大的优势也是周边的酒店选择多，而且价格低，航站楼步行大概10分钟的范围内就有好几家的这种快捷酒店，价格也才100出头，机场还有免费的接驳车把您送到酒店去。而且这个长水的策略嘛，想省钱呢我们就在里面应付一下，想睡好的，想睡一点，想让自己睡眠质量好一点的，我们就去花100块钱到旁边住一下酒店。不管怎样选择，这个选择权都是在你手上的，选择也非常的多嘛。
1: 对，这是长水机场。好，再来看看西安的这个咸阳机场，那就更高大上了哈。让人最点赞的不是他过夜休息区本身，而是说他送给咱们旅客的中转服务大礼包。他对咱们中转旅客，咸阳机场是非常大方的，只要您的中转时间在4到8个小时，凭联程的机票可以在咱们机场的西部机场的旅客服务小程序免费领一份正餐，一次免费行李寄存，还有一张机场大巴往返市区的乘车券。也就是说你在中转等飞机的这几个小时，吃饭存包进城逛一趟全部免费安排。这个大礼包真的是很实惠啊，
0: 哎，很丰富哎，
1: 就知道你在这个机场睡不着，咱们到附近的机场
0: 去逛一逛呗，附近的市区，
1: 附近的这个酒店也可以去住一住哈。因为你想想看哈，很多航空公司它在机场附近都有它的员工宿舍的啊，也有它的一些酒店的，你不然咱们机长咱们的乘务员住哪儿呢？他也不可能来回的跑啊。
0: 对对对，他这种过夜的中转旅客时间超过8小时就能申请免费的住宿和接送车，这个门槛确实比较低。像我们重庆的住宿就得要么是有你中转的停留时间限制，要么就是有一点出发地的限制。如果你是在什么国外出发，国内出发到国外的这种航班，他就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个免费的住宿。
1: 好，目前来看呢，咱们国内的机场呢大概比较了那么几个吧，也发现咱们重庆机场呢还是有它的亮点，比方说9.9块的重庆小面，这其中的一个亮点哈。但是从其他方面呢还有一些提升的一些空间，我们在这儿不是吐槽重庆机场怎么不好啊，
0: 对，
1: 因为毕竟重庆机场和其他的全国机场来说，它的建设稍微比较晚，所以服务呢也是需要时间去更新。但不管怎么说呢，从旅 客的这个出发量啊，来回的这个吞吐量哈，我们重庆机场人数还是不少的，但是在旅客人数增加的同时，也希望我们机场的这个服务也跟着升级。那么我们重庆也不愧于说是咱们国际大都市啊，要打着这个名牌怎么样，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的，不是说人多了就一定怎么样，人多了自然需求就更多，服务的诉求就

0: 更多。
1: 对，
0: 好，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些国内的，其实国外的啊、也有很多。那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呢，其实也是连续很多年是全球最佳的机场，说它是行业的天花板一点都不夸张。樟宜机场的过夜服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过夜当成一种体验来设计，它不是临时的凑合。当地的 T3 航站呢，有专门的小睡区，免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平躺的长椅，数量也是充足，每个座椅旁边都有它的充电口，然后有专门的安静指示牌，提醒来往的人轻声细语，人家要睡觉，你不能在旁边吆喝，那个吵闹，手机外放什么的，
1: 对，
0: 绝对是不允许的。新加坡是著名的这个花园城市，你吐一口痰都要被处罚的，那个稍微哪方面做得不好还要遭受鞭刑的。在这个方面人家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别看这个条件它的规定很严苛，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严苛才让它成为这个花园城市哈。话说回来，甚至它在它的电影院过夜区还设置了免费电影院，你还可以去看电影，你睡不着就看电影吧，这都不要钱的啊。所以呢像它的这个还有什么植物园可以免费开放，
1: 观赏
0: 按摩区还可以去享受面按摩，洗澡也很方便，价格还比较低，还为你提供毛巾和洗浴的用品，哎呦太舒服了。
1: 这完全就是一个有购物有娱乐还有园林景观这种于一体的综合。
0: 是咱们过夜已经在机场过夜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体验而已，其他的什么看酒店呢、啊、看电影啊，那个什么洗澡按摩呀，蝴蝶园啊，这些植物园，哎呀其实你会发现在机场过夜还有这么多些体验，觉得即使没睡够没有睡好觉也没有什么，这是难得的一种体验。
1: 好舒服呀、啊、这样说的我马上
0: 想
1: 去樟宜机场
0: 体验一下了，
1: 体验一下。
0: 嗯，好，我们说了那么多啊，全国机场和重庆机场的一些对比，希望重庆机场能够不断的服务提档升级，也比较了全世界的做的比较好的天花板哈。
1: 嗯，
0: 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我们呢就是希望什么呢？咱们江北机场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服务品质，多学一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信息量确实非常的大，我们说到了两个话题，就是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新规，异地还车目前遭遇的这些门槛问题，还有网约车和租车底层商业逻辑的一些根本的区别，再从过路费的一个收取怎么处理，我们聊到了江北机场这个过夜心在哪儿，还需要提升的一些方面，也把成都天府机场、昆明长水机场、西安咸阳机场做了一些对比。总的来说呢，体贴我们的旅行者，我们的消费者再怎么都不为过，让我们的出行都知道很辛苦很累，如果在机场也好租车这方面能够享受这些贴心的服务，也让我们整个行程充满了一种惊喜充满了一种体贴这种幸福感。
1: 嗯，不管是我们这个租车的新规还是在机场免费过夜，这些进步我们大家都是能看得见的，我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期待一边监督嘛。
0: 嗯，是的，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将会持续的跟进出行方面的一些新变化。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见，
0: 拜拜。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打牌赌 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

0: 身，
1: 远离赌博陋习。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5: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10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她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儿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地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时代翻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天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啊，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9: 小龙笑，再笑加钱。
4: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举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杨乃武写状》。
10: 张先生，
11: 哎，
10: 传统的节目，
11: 对，
10: 叫教书匠，
11: 是啊，
10: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11: 对，
10: 叫卖黄土摇煤球，
11: 哎，都有名。
10: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11: 是
10: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11: 哦，佟先生
10: 另一种吃法，
11: 哎，
10: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11: 哦，还有这么一版，
10: 年深日久了，国家也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11: 哎，说得好，
10: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11: 对
10: 啊，很好、
11: 嗯、
10: 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
11: 嗯，
10: 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
11: 嗯，
10: 确实从心里也那么高兴，
11: 对
10: 啊，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1: 嗯，
10: 张先生没再出来，
11: 对，
10: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11: 哎，身体得好
10: 啊、嗯、没个好体格你盯不了，
11: 对，
10: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得难了，
11: 不容易，
10: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
11: 嗯，
10: 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儿吗？
11: 那倒是，
10: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
11: 哦，
10: 在门口等着，
11: 多冷啊！
10: 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11: 嗯，
10: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11: 对，
10: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儿。
11: 是，
10: 是不是？
11: 没错。
10: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
11: 啊，
10: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11: 哦，
10: 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11: 啊，都有规矩。
10: 哎，有这么句话，
11: 嗯，
10: 你叫穷文富武。
11: 穷文富武，
10: 对
11: 啊，
10: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11: 哦，还越穷越
10: 好，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11: 是吗？
10: 哎，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11: 哦，这就能学出来，
3: 他能够下苦心呢。

0: 好学。
1: 哦，
0: 父母练武术的啊，
1: 嗯，
0: 家里必须有钱。
1: 为什么呀？
0: 有个好体力。
1: 嗯，
0: 啪一跟头出去，四个馒头下去了。
1: 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0: 体格不好不行。
1: 哦，
0: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1: 是吗？
0: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1: 哎，不是，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0: 阔吗？
1: 哎，阔就爸爸多呀。
0: 有钱呢？
1: 没，不，父亲就完了。
0: 于谦的父亲，
1: 对，
0: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1: 嗯，
0: 家里就有钱，
1: 嗯，
0: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1: 头名师嘛，
0: 弓刀师、马步剑，
1: 嗯，
0: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1: 是，
0: 从小反对他，
1: 反对我，
0: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学武术，学摔跤，
1: 让我学那
0: 练举盾的耍大刀，
1: 啊，
0: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1: 是，
0: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1: 说我脑子不
0: 打小挤着孩子
1: 啊，
0: 你脑子不行
1: 哦，
0: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1: 跟他似的，
0: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1: 人我脑子挺好，
0: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1: 是啊，
0: 表现得很好，
1: 真的
0: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1: 哦，都判的分，
0: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4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1: 怎么？
0: 为什么这100前面那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笔，后边是一种笔？
1: 俩笔呀、啊！
0: 后边那0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10是蓝色的，
1: 色儿都不一样啊！
0: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拿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他爸爸问：“哪个是蓝的？”
1: 嗯，
0: 不着，
1: 我爸爸也不分色啊。
0: 爷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你自个儿改的，
1: 哦，
0: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4年，你啊？
1: 谁脑子不好啊？这
0: 脑子不好啊？
1: 这能蒙4年
0: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4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啊，你这6年好好学起来。
1: 小学得上完了，
0: 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1: 用得着吗？
0: 搁在这儿
1: 啊！
0: 一放学回来，说说，考多少分？
1: 嗯，
0: 考多少分？考了100分。
1: 哦，
0: 再看这机器，
1: 这是
0: 红灯也亮，出声音。
1: 嗯，
0: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这瞎话就响。
1: 哦，这就是瞎话，
0: 一出瞎话就响。
1: 哦，
0: 说多少分？80。
1: 哟，
0: 说实话，
1: 嗯，
0: 60。
1: 是假的，
0: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我给你找找这题，知道吗？
1: 嗯，
0: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呸，炸了，
1: 好嘛，全是瞎话呀！
0: 你看这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非得学相声去。
1: 啊，
0: 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1: 考试
0: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走。
1: 干嘛不要啊？
0: 走，得把我赶紧解释。
1: 嗯，
0: 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1: 嘿。是也是，
0: 老师看看过来。
1: 嗯，
0: 叫什么呀？叫于谦。
1: 嗯，
0: 1+1得几？1+1得几？
1: 太简单了，
0: 4。
1: 回去走去走
0: 走，
1: 这都回答不上来。
0: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1+1得几？
1: 还问这个？
0: 12。走走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1: 还求老师吗？
0: 1+1得几？
1: 嗯，
0: 700。
1: 越来越高。
0: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机会。
1: 嗯，
0: 1+1得几？
1: 再说
0: 得几？
1: 嗯，
0: 2。
1: 哎，
0: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1: 啊，还有机会？爷儿俩傻子，这是。
0: 这么灵啊？
1: 还灵呢？
0: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
1: 啊
0: 啊！有一回在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1: 哦，那儿
0: 他爸爸去了。
1: 哦，
0: 带着徒弟一大帮。
1: 哦，
0: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1: 别拿你比啊！
0: 爸爸领着徒弟去了。
1: 嗯，
0: 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1: 哦，
0: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更衣。
1: 啊，更衣，
0: 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1: 哦，穿红色的。
0: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1: 嗯，
0: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1: 啊？
0: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哇，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1: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0: 没输过，没输过。
1: 哦，没输
0: 过。上去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1: 啊
0: 啊！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着红褂子来。
1: 哦，套一红褂。
0: 哎，上去打，又赢了。
1: 啊，
0: 这个换件，换件红褂子。
1: 这都是红的换的，
0: 什么赢了就是这件半头血。
1: 啊，
0: 一会儿又上这，上一大个
1: 啊，
0: 1.9米高，特别壮。
1: 是
0: 你爸爸看看，

0: 那黄裤子拿来。
1: 改黄的了，
0: 都听不说。
1: 这什么呀，您这？
2: 说这意思，
1: 说什么意思？
0: 有意思，你要跟你爸当初学这个啊，比这我有发展。
1: 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0: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做衣裳也好啊。
1: 算了吧，算了吧，
0: 得学相声，相声不好学。
1: 嗯，
0: 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啵嘚嘚啵嘚就完了。
1: 嗯，
0: 不这么简单。
1: 是
0: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1: 怎么？
0: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1: 嗯，
0: 还你闹不过去，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1: 哦，
0: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1: 你也得听，
0: 鼓鼓掌，
1: 我这一
0: 下就回家了。
1: 嗯，
0: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1: 乐
0: 不乐行吗？
1: 对，
0: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
1: 嗨，
0: 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1: 嗯，
0: 对口的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
0: 说相声不容易，
1: 嗯，
0: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1: 哦，还有就心理，
0: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1: 哦，
0: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1: 那倒是
0: 很难呢。
1: 嗯，
0: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1: 那十寸不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1: 啊，
0: 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1: 对，
0: 坑蒙拐骗
1: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0: 那
1: 我们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是
0: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仙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1: 您再唱一唱。
0: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1: 哎，有点意思。
0: 现在这都没有了，
1: 没人唱，
0: 没人唱。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3: 需要多少钱的驴？
4: 我经理，咱把这个驴在那儿先放一放
3: 啊。
4: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3: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
4: 你会吧，你会
3: 啊。好，
4: 我们这个晚会啊，
3: 嗯，
4: 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3: 哎，
4: 取名叫是，
3: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4: 你会你的啊。嗯，
3: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4: 嗯，哦，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3: 说你呢，哦，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4: 啊，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3: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4: 一会你的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3: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就你耳朵都麻呢。
4: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3: 听了
4: 啊。
3: 你说的嘛呀？
4: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3: 导演
4: 啊，
3: 俺是外行
4: 哦，
3: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4: 那您请讲。
3: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4: 有道理。
3: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4: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3: 不如叫冒绿之夜。
4: 啊，
3: 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4: 我
3: 就
4: 是
3: 不
4: ，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3: 不是，俺赞助了，
4: 赞助也不行。
3: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4: 给钱也不行，
3: 不行，
4: 绝对不行。
3: 没商量，
4: 哎，
3: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4: 啊。
3: 刘秘书，
4: 哎，
3: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4: 干嘛？
3: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4: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3: 广告
4: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3: 唇膏
4: 就是口红啊。
3: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4: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3: 怎么说？
4: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3: 哎呦，太好了。
4: 行行，
3: 行了，
4: 这就完了吗？
3: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4: 是不是？
3: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4: 还有节目可
3: 您说说吧。
4: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3: 马敏
4: 在音乐声中，
3: 哦，音乐。
4: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3: 哦，毛阿敏。

0: 是在音乐声中，
1: 对，
0: 从舞台的深处，
1: 哎，
0: 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1: 嗯，啊，不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0: 太漂亮
1: 了。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0: 对了，
1: 系着花头巾，
0: 对，
1: 骑着毛驴
0: 啊。
1: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0: 偷地雷，
1: 这不是有意思？
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1: 手持话筒
0: 走向观众。
1: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0: 边走边唱，
1: 走向观众。
0: 漂亮的，走着走着呢，就觉得线不够长了，
1: 对，
0: 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啊！哎呀，哥，这个不行，
1: 这个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1: 不行，
0: 不好意思，
1: 那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1: 那刘秘书
0: 啊，
1: 套车吧？
0: 不不不，我跟你说，
1: 经理经理
0: 经理，
1: 俺还有个
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哪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倒的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不可及）。
1: 嗯，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
1: 哎，最多讲一句话。
0: 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你知道吧？
1: 哎，你也
0: 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
1: 安排了三天三宿我才着。
0: 不，你不妨说说。
1: 太难猜
0: 谜语，我们听听。
1: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0: 嗯，
1: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1: 子律，
0: 嗯，怎么样？
1: 哎呀，这个谜语，
0: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行了，咱就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这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
0: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 不，
0: 没有。
1: 赵忠祥
0: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0: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0: 大变活人
1: 呀！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
0: 啊！
1: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刘秘书，
0: 套车，
1: 奔
0: 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的民族
1: 手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
0: 哎，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0: 倒，
1: 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得不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朋友们，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
1: 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0: 刘秘书，套车，
1: 我给你，
0: 歇一会儿，
1: 俺不给你废话。
0: 你说，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看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1: 好，
0: 行，
1: 名字好。
0: 哎，
1: 还有马节目，
0: 下面节目好
1: 啊。你手上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1: 六十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那
0: 不求你，
1: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得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了。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0: 好像观众。

0: 我想观众
1: 一转身，
0: 一转身
1: 奔向天边的绿洲，
0: 不改了，
1: 就这样了。
0: 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六十开的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2: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和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杨乃武写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 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消息啊。第一条消息是我们的江津区的美术家施雨红老师啊，他的作品入选了中美协主办的展览。在7月20号，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了《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我区美术家施雨红创作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成功入选《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展览以传承红色乳娘精神、抒发大爱无疆的红色情怀为主旨，同步展现威海卫独特的山海人文底蕴与新时代发展成就，是一项规格高、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的美术展示平台。作品征稿工作启动以后，得到全国各省市美术工作者的投稿和积极的参与，经过初评、复评两轮的严谨的专业评审，组委会从海量来稿当中精选了190件佳作入展，其中中国画101件，油画有89件。我们的这个作品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看不到，我们给大家简要的描述一下啊。油画《蓝色午后》，它的这个作品呢，主观化的用主观化的色彩与形式重构了日常的场景，主导的蓝色调呢承载了情绪，与几何化的红色座椅形成了视觉的张力。不同状态的人物，传统的茶壶与现代的咖啡杯在同一空间里对话，定格了城市日常中松弛而诗意的瞬间。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作者这个施雨红老师啊，他是民盟的盟员，重庆市美协会员，重庆油画学会的会员，江津区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油画《八月老街早市》入选了全国新文艺群体美术作品展，油画《早市》也入选了2022美丽湾区中国画油画动漫作品展，并获得了重庆市文联2023年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油画库布齐的《智杀人》入选了中国梦2022艺术草原中国油画作品展，还有他的漆画《生活印象早市》入选了第9届重庆美展，油画《心灵驿站》入选了第10届的重庆美展等等啊，也是佳作频出。我们也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老师啊，施老师成功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入选。好的，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继续来朗诵美文了。今天依然由我和小冉为大家带来一篇美文。

0: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7月9日，天气炎热，逼着前往历史文化名镇江津中山古镇，参加中山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课题会。上午赶到中山镇时，会议还没有开始，于是就随同友人漫步古镇老街。
1: 其实，中山古镇我是很熟悉的，20多年来，老街上的大多数铺面我都进去过。那时是因为工作原因，时常来检查古镇的文物安全，只是近几年来的少了。我戴着草帽走在人群后面，低头看着街面的石板慢慢走着。突然我看见地上铺着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些文字，作为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人，我自然警觉起来，于是埋下头，用手擦拭着这块镶嵌于地面的青石板，上面竖写的一列文字便非常醒目地显现出来。家乐乡市民共，字是繁体字，最下面的一个字感觉稍小些，不怎么像共字，但又猜不出来是什么字，姑且当共字吧。共字下端应该还有字，但石板破损了，这是一块断碑，碑文不全。
0: 石板约半人高，宽约50厘米，字约图尔般大小。我围着这块破断的石碑转了2-3圈，路过的赶场百姓和游客看着我说，这破石板有什么好稀奇的？直觉告诉我，这块破断的铺在地上被无数行人千踩万踩的石板，一定是一件有故事的物件。
1: 我只好告诉一群刚才还在古镇街头饶有兴趣的参观古镇醒酒石的游客，这块被人遗弃为铺地之石的破旧破断石板，跟醒酒石一样有着很多故事，并且它肯定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它可能是古镇历史严格变迁的一个见证。
0: 游客们议论开了，其实中山古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当时这里叫龙堂场，到清代龙洞场，到清代江津县设置3里12都，这里是12都管辖的嘉悦乡，同时这里是12都和嘉悦乡的治所之地。1940年，嘉悦乡才改名为三河乡，1981年改名为中山。就是说，这断碑是清代这个地方叫嘉悦乡时所镌刻，碑上“嘉乐乡市民”就是正名。照此推算，此碑应有100-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想帮历史讲清了，那么这是一块什么碑？现场一位70多岁的赶场老人说，这应该是修建街中间卷洞桥时所立的桥碑，卷洞桥就是当地市民所共建，卷洞桥不大，就在这里。在后来的街面改造中，卷洞桥被掩藏在一些建筑下，不细心很难发现。
0: 对此，江津方志专家、中山政治主编、退休多年的中山镇原党委副书记杨志勇老人说，史料记载，卷洞桥建于南宋绍兴辛末年，即1151年，至今800余年，此年代不符。
1: 此时又有一个老街坊站出来说，这应该是修建老街渡口时立的渡口碑，这渡口旧石是我们本地市民所共同捐建的，这时当时的物资啊，运进运出全靠笋溪河这渡口。
0: 如果这是渡口碑，碑文也不

0: 至于这么简单。况且中山古镇通船实际上是很有限制的，水际才能通行。又有人站出来否定这个说法，一个大概60岁的妇女说，这该是修建这条老街时所立的建街碑。我听爷爷说过，当时这老街是有凉亭的，这凉亭使赶场群众不受风雨之苦，热天也不被日头所晒，这凉亭是全场市民共同出资修建的。
1: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碑？碑上文字除反映行政区划名称嘉乐乡和市民这个群体外，其他文字没找到。如是为修桥进阶设度而立的纪念性的功德碑，也不至于文字这么简约，应有其他诸如建造者、捐资者等内容才对，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谜团。
0: 我觉得石碑上的文字极美，于是马上电话联系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市书协秘书长陈策先生。他认真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说这几个字很明显带有元代、明代两位大家的气息，意味着清淡空灵、淡雅秀逸，法度温润圆润啊，端庄流美，字法神采里彰显的是典型的元明铁学意韵，笔法结体雅致而平和，端庄平实，宛若雍容，优美隽永。这正是今天的行书、楷书流传的传统痕迹之所在。他补充说道啊，在清代一个山间小乡场能有这样的书法高手和这个镌刻的高手，可叹之这个小乡场是人文荟萃。
1: 就古镇老街街道地板中发现有文字石碑之事，我与中山镇镇长赵福廷和宣传委员张光强进行了联系，并简要说明这石板有一定的价值。两位镇领导当场表示，一定要将此碑保护好，同时采取措施置放于一个更适合的地方。两位镇领导还说，这既然是一块断碑，那么就还有它的另外一部分，我们将请街坊和游客注意查找，如果发现第二块断碑，两碑相合，碑谜就全部解开。
0: 一块街中地板石碑留下这么多的悬念，这正是老街一地板肯定是宝物，文具缺尾巴，请您来解读。好的，以上为大家诵读的就是我们的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我们的这个庞老师啊，总是会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发现一些这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古迹呀、古文啊，因此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上一次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哈、讲了这个《江津地名故事》这本书也是他来创作的啊，还有网友在下边留言说在哪儿可以购买到这本书，下来我们也和庞老师进行联系，看到底在哪儿可以买到。那里边就记载了我们江津的各个镇街，包括城区的各个这个地点，比如说我们的通泰门是怎么来的，北固门为什么叫北固门，江津的有很多座门哈，我们都刚才提到的，我们小人都知道，老江津人都知道通泰门、北固门、大西门、
1: 小西门，
0: 这些门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那本书中都有记载。而我们的庞老师这次到我们的中山古镇，本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参加一个会议，没想到寻访老街的时候还意外的收获了这样的一个断残的古碑啊，而且还是很有保存价值的。可能有些我们的这种历史古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经意就发现，这跟我们江津市历史文化名区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山古镇啊，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咱们江津的历史文化名镇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它的地理

的人文啊，还有它的民风都我们将军都保存得非常的好，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名镇，比如说走进我们的中山镇啊，另外我们的历史文化名镇还有我们的白沙，还有唐河，还有吴滩啊，都欢迎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去探寻我们的这个人文历史。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星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普希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地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地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

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心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蒲欣分享她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取出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他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

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

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随地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6: 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啊。
6: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对，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

0: 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由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
7: 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9: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7: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2: 我叫振宇。
13: 我叫小芳。
12: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3: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2: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4: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3: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3: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3: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5: 感谢母亲河，
16: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看在银色的月光下，总会感受到宁静、静谧、安逸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0: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0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7: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8: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00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00，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00，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截至昨晚8:00，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八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

0: 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0: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

机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

0: 八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赵高啊想夺这个丞相之位，再者说了呢，他又想过过皇帝之瘾。单说这一天呢，赵高鬼鬼祟祟的跪到了二世的跟前，他说出了一番的话语：陛下贵为天子，可是天子如何才能显得尊贵吗？二世啊答不上来了。这个秦二世啊整个一个混蛋，说这阵他反而啊反问赵高。赵高这阵一乐，天子啊要想显示尊贵，无非就是身居浅处，不能够轻易的会见大臣。今陛下继位才几两年，年纪轻轻的，用不着经常的跟大臣们议事儿。倘若言语陛下有了差错，处置失宜，反而使做臣的看清啊互相的非议，这不就有损陛下的尊贵吗？您说对不对呀？依臣之见，陛下从今天起就用不着上朝了，朝里的事情由我办理，我来及时的奏报，这么一来就不至于误事了。这个大臣们看到陛下处事有方，哪个还敢妄生议论呢？您说对不对呀？怎么的了这儿？这个二世一听赵高这么一说，心中啊这个欢喜。本来啊从前尚有上朝逝世的这个日子，从此之后啊哎倒没了。以前来说你甭管怎么说，就如同那老百姓赶集赛的，1、3、5、2、4、6，逢8、逢10，你不得上一次朝吗？这回啊没了，杜门不出啊，整天啊他蹲在宫中，哎这倒不错，跟那罐里的王八似的。

但一般呢，宦官宫女恣意的寻欢作乐，所有的这个朝廷的大小事情统统的委派了赵高去办。赵高一看，行，这头一步棋呀、我走赢了。紧接着就去找这个丞相李斯，故意谈起啊这个义军的威势。李斯啊一听啊，皱起了眉头，长叹一声，说这阵赵高啊就说，天下大乱，每天都有警报传来，可是主上呢恣意淫乐，不知自省，君侯位居丞相，怎能坐视不言，使国家遭受危乱呢？李斯一听啊，我不是不愿意觐见的，实则因为主上身居宫中，多日不能上朝试事，您让我如何的面奏？赵高一听啊，嗨，这有何难，等到我探知主上他闲暇之时，我立即来报告君侯，君侯届时前往觐见，不就完了吗？李斯一听啊，心里话说，行，赵高啊还真是为国之忧，自然就答应下来。他哪里知道，这是、赵高为了除掉他呀，以便取而代之，正在引呢。李斯上钩了。又过了一天，这赵高啊派人前来催促着李斯，你赶紧去干嘛呀，你赶紧觐见去，现在二世啊、有功夫。李斯一听，匆匆忙忙的穿上朝服，到了宫门以外求见二世。二世啊正在这儿宴饮呢，听说这个李斯求见，他正高兴呢，说这事儿怎么着，丞相求见，不由得发了怒了，丞相有何要事啊，偏在此时此刻见我，喝着拜我的酒香，我让他回去。没办法，让这个李斯回去了。说第二天啊，这个李斯又按着赵高啊传的这个音信前来求见，仍然被这个二世啊传旨给轰回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赵高又派人前来催促李斯，说什么呢，主上此刻啊正没事，正好啊觐见，不能再耽误了。这个李斯啊还真实心眼儿，信以为真，急往求见呢，结果和前两次一样，仍然吃了闭门羹了。李斯啊白跑了三趟，这玩意儿也就完了，哪知道为此啊他惹得二世身为恼怒，到这阵秦二世啊倒恼了。单说这一天啊，这个二世对赵高就说了，最近这几天寡人闲在的时候丞相不来，寡人忙的时候他偏偏来求见，怎么着，这是故意为难寡人呢？赵高一听啊，心中暗喜，心话说，第二步棋啊，我又走赢了。他马上乘机进了谗言呢，陛下呀，您是看得明白，事情十分的清楚，想当初沙丘矫诏之事丞相亲自参与，如今陛下继位，他本望得到赏赐，列帝为王可是久不得志，故此与长子李由私下谋反，近日屡来求见，定有歹意，陛下您是不可不防啊。再说反贼当中有好多都是丞相的同乡，丞相之子李由奉命统兵进剿，却久久的聚兵不肯出击，岂不证明他们是私下串通吗？这二师一听啊，气得涨紫了脸皮，呲牙咧嘴呀，半晌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派人出去干嘛呀，暗查这个李由是否有通敌之事。赵高啊乘机啊偷偷的贿赂这个使者，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久啊，这个李斯啊其实也就发现了，中了这个赵高奸计了，于是他邀请了右丞相冯续吉啊和这个将军冯杰联名上书，要求撤除赵高的职务。可是为时已晚，赵高啊早就把这个二世给迷住了。这个二世不但不去查办赵高，反而按照赵高的这个诡谋啊，把这个李斯等三个人关进了监狱。这个冯去吉冯杰非常的痛心，不久啊就在狱中啊自杀了。李斯自持功高啊，又确实没有通敌，开始啊还想申辩，后来赵高天天的派人刑讯拷打，
只打得李斯皮开肉绽的，非得让他承认通敌不可。

这个李四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赐我招供。看那意思，我要是招了供，见了秦二世，我不还能申辩吗？赵高是怕他不服，万一得了块，奏明了皇帝，那不就麻烦了？于是找来了几个心腹之人呢，扮作二世钦派的官员，来这个狱中啊，轮流的拷问，只要是李四改口，于是加了劲儿的毒打呀。这个李四到这阵也明白了，并且打得实在难忍呢，也就不敢食言了。到了二世真的派人前来审查结案的时候，这个李四啊还是认为这都是赵高的心腹，于是赵贡不会承认通敌谋反。二世得到回奏是十分的高兴，对赵高就说了，哎呀，如果说没有郎中令，寡人必吃丞相大亏。不久啊，就派去调查李由的人呢，这阵也回来了，说这个李由啊败亡。赵高心里话想，横竖李由已死了，也没个对证，于是又造出李斯父子几条罪状，报告给了秦二世。秦二世不问情由，下令处死李斯，并且诛灭三族。李斯眼看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拉着他的二儿子放声痛哭。但是监刑官一声号令，李斯被这刽子手腰斩。这个赵高第三步棋合着又走赢了，昏庸的秦二世竟以为啊，他这个赵高啊，好，给他立了功了，马上就提拔赵高做了丞相，提拔他的弟弟赵成了，接着做了郎中令，而后啊，命令大将王离带领30万人马前去支援章邯，下令加紧的进剿，尽速的把这个项梁、叔侄以及刘邦等等的镇压下去。且说项梁这边连连得胜之后，项梁心想秦军已经丧魂落魄，不堪一击，章邯再也不是对手了。于是这项梁啊，就有点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在这个定陶城外的这个军帐当中摆酒设宴，一是来助捷，二恰巧啊连绵的秋雨，趁此机会呢犒劳将士，等待天晴之后再一次的出阵击敌。这个项羽、刘邦那一支人马呢，自从雍丘啊攻至了外黄，现在也是为这个大禹所阻，正在步兵啊围城，准备持久困敌。殊不知啊，秦将章邯这是一个用兵的老手，早就啊想着出奇制胜，建立战功呢。他将双方的情势侦查得一清二楚，暗暗地组织兵力，准备突袭这个项梁。说这支宋义随在这个项梁的军中，他侦查到秦兵日增，感觉到形势不妙，于是入帐对项梁就说了，将军渡江到此，屡败秦军，威名日盛，但是眼下也喜也忧啊，胜战之将一骄一惰，而骄惰必败，这是铁定的道理。我军将士每天推杯换盏，喝酒行令，几乎把这个打仗的事情都忘了。而秦将章邯屡次的添兵，现在又加上王离，必将跟我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咱们不加防备，一旦遭他突袭，如何御敌？所以说，我日夜为将军担忧啊。项梁一听，哎，先生你也太多心了，章邯屡败岂敢再来，就算是他添兵加将也不过是守营罢了，更何况连日的降雨，道路泥泞，他怎么来攻袭我呀？待到天晴之后，我即发兵杀他，且看他往哪里去逃。说完了是哈哈大笑。宋义还想劝谏，无奈项梁已经嫌他啰嗦了。这个宋义为人那奸猾，他一看这个项梁败亡就在眼前，不肯在此等死，想早日的溜掉，于是上前巧言道，我是上将军，前几天您遣使臣去邀这个齐国的田荣合兵灭秦呢，至今没见他发兵，他是否背信弃义，只管抢地夺王呢？我呀干脆愿讨一将令到齐国去呢，看看虚实，不知上将军您是意下如何？项梁闻听是大喜啊，心话说你快走吧，省得在我这儿啊得不得得不得。于是啊，对这个宋义就说了，哎呀，先生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出使齐国再好不过了。于是宋义带着几个随从匆匆忙忙的往这个齐国赶

走到了半路途中啊，恰好遇上起使高陵君。这个宋义啊就问了，君是不是要去见武姓君呢？这高陵君就说了，哎，正好啊，我确实要去见他。宋义这人就说了，我奉了武信君的差遣，正要出使贵国的，为的是两国修和，并力抗秦。近日来呢，武信君呢连战连胜，将卒们都有一些个交往懈怠了，而这个秦将章邯连日的增兵，志在报复。我看武信君呢，嗨，是必败无疑。如果说君若慢行，则能是免祸；走得快了，难免遭殃啊。这话不再多，就这几句话，高陵君一听啊，将信将疑。他告辞了宋义之后啊，他可就放慢了这个行军的速度，倒要看一看楚营有什么变故。果然，高陵君还没到楚营呢，武姓军呢就已经败亡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楚军正在营中酣睡呢，突然营外杀声震天，章邯的亲率人马分几路偷袭过来。秦军的这些个将兵从这个梦中啊惊醒之后，再一看栅栏门已经被这个秦军砍开了，但只见四处火光照彻了内外，一队队的秦兵如同潮水一般哗哗就过来了。楚军猝不及防，慌乱当中持着军械上前拦阻，那你能拦得住？楚营大乱啊，被杀的是哭天抢地，人仰马翻，尸体成堆，血流成河呀！就这一仗，楚军几乎是覆了灭了。吴兴军啊，项梁也在乱军当中阵亡了。项羽一听说他叔叔兵败身死这个消息，悲痛的放声大哭。八千子弟兵也是哭的昏天黑地，刘邦啊也是不断的落泪，哭了一阵，项羽牙关紧咬，二目圆睁，破口骂道：“贼章邯，贼章邯！我若不亲手杀你，为我叔父报仇，我是誓不为人。”说在这，刘邦啊就对项羽说：“武姓军阵亡，军心不免动摇，我看不如暂且东撤，据守彭城，先将这个阵势稳住了，而后再商议进取之计。”范增这阵也是劝慰。吴姓军这是楚国的支柱，如今不幸捐躯，实为楚国军民一大损失，咱们一定要为他报仇啊。可是目前这个秦军势大，楚军斩败，还是啊咱们先稳定军心，保存实力。项羽一听擦干了眼泪，仔细的一想，可不是，觉得大家伙所言有理，于是呢率领着大军撤到了彭城，拜见了正在这里的怀王和这个陈婴。这个怀王跟朱大臣商议一番，为了稳定这个人心，重振军威，于是就封啊项羽为这个长安侯，并且号叫鲁公，封刘邦为这个武安侯，兼任党郡长，封这个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也做了令尹。楚国的这个都城啊由这个盱眙迁到了彭城。项羽、刘邦、吕臣各率领一支人马，分别住在了这个彭城城外以及啊这个党地，部署已定，专等着这个章邯到来与他厮杀。可是偏偏那章邯呢认为击败项梁之后，这个楚军呢元气已经大伤了，就用不着再担心了，于是撇开了彭城，忙风一转，北渡黄河，直捣赵国去了。怀王一听秦军北行，料定魏地空虚，立即命令魏豹乘这个空隙攻占魏地，封他为魏王。说这阵整巧儿宋业出使归来，怀王呢立马召见了他，问他齐国田荣可有这个合兵抗秦之意。宋业就说了，田荣啊称国内未定，所以说暂缓出师。怀王啊就说起项梁败死之事。宋义一听啊，急忙的自陈道：“臣我早就知道有此祸变，武姓君不肯听臣，终至兵败身亡。”您说这小子多奸猾呀！怀王啊，就和这个宋义谈及了拒秦大计。这个宋义啊，就主张要西进击秦，必须择选良将，还得用这个剿抚良手，尽职有方，才可成功啊。嗯。怀王一听啊，这个宋义
所论有时很是赞赏，于是就留在自己身旁为这个参谋大计。其后不久，怀王啊召集众将共商啊攻秦的方略。怀王就说了，这个秦始皇肆虐无道，天下皆怨，如今的二世皇帝更是混乱荒淫，必然是很快的败亡。前些时候不幸君西向攻秦，不幸战死，现在在你再接再厉攻灭暴秦，不知哪位将军敢当此大任。怀王说完了，立即有人呢就应了声了，末将愿往。紧接着又有一人大声说，我也愿往，应该让我做先锋。大伙啊龙眼神一看，第一个应声的感情是刘备，第二个是项羽，两个人都争着西向攻秦呢，可把这个怀王啊愁坏了，到底派谁为合适呢？项羽看出怀王左右为难，于是就说，主公啊，叔父项梁战死，此仇我岂能不报，今愿请兵数千杀入秦关，报仇雪耻，就是刘邦愿望，我也决意与他同行，前去杀敌。怀王一听，两位将军同心合力共灭暴秦，必胜无疑，可立即部署兵力准备出发。书要简言，等到这个刘邦项羽出去之后，几位老将迟迟的不肯告退。怀王一看就问了，你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进言道，这个项羽为人彪悍暴躁，打下城池杀人太多，如今既然已经拟定了灭秦，这个不应该单靠武力，还是剿抚奸尸为好。刘邦呢年长宽宏稳重，可以令他呢领兵西行，沿途约束这个将士，不得呀侵害这个百姓，不到这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杀人。那秦地的人民呢苦心已久，如得到一时前去，必然竭诚的欢迎大家伙说完了，这才退出去。看到老臣退出去了，怀王这阵又为了难了，心想什么呢？如果不派项羽，只派刘邦，岂不是自食前言了吗？想了好一阵子，还是觉得各位老将言之有理，决定先派刘邦西向攻秦。转天升堂议事，刘邦项羽同时禀请出兵的日期。这怀王让项羽暂时的你给我留住在彭城，不必跟沛公同行了。项羽一听不禁暴躁起来，大伙一看，你看怎么样，正打算跟这个怀王争辩呢，正巧有人进来飞报，说报什么呢，说是赵国使臣前来求见。怀王本来就怕项羽，这阵正好有人打断了这个项羽了，哎，所以说他也高了兴了，于是就把这个话头岔开了，急忙的命令左右的士官赶紧把赵使给我领进来，问问有什么事情。等到赵使拜见了这个怀王之后，就说了，秦将章邯移兵攻宋，赵王武臣已经被手下的叛将李良给杀了，张耳陈约又将赵国的后裔赵歇重新立为了王，暂时呢落脚在了信都，这个信都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章邯率领40万大军进到了这个邯郸，他把此地的老百姓一律的迁往了河内，这个河内是哪，河南省郑州的西北，并且呢又命令士兵拆平了邯郸城。张耳陈余一见这个大军压境，急急忙忙的带着赵王逃至了巨鹿。张贺派将军王离、苏角还有射箭紧追不放围攻巨鹿，他自己呢则是驻军南边阻挡前来救赵的各国的援兵燕国齐国应邀，虽然说派兵到达，但是只能是驻守阵地，不敢轻易的跟这个秦国交锋。怀王一听害了怕了，问这陈英如何是好，陈英还没回答呢，那赵氏一见怀王身侧有大将如林，更是哭了。我说大王啊，您倘若不派将救救赵，赵地的百姓可就全完了。项羽一听赵氏这么哭求，顿时火冒三丈，他正打算亲自杀死章邯，好替自己的叔叔报仇，于是对怀王就说了，如果说连个巨鹿都救不下来，还怎么能够灭秦，我
同那张邯拼个你死我活，以解巨鹿之危。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项羽啊这阵真急了，他就对怀王就说了，说连个巨鹿都救不下来，这还能灭秦呢，我愿意去同那个张邯拼一个死活，以解巨鹿之围。这个怀王这阵看了看陈英的眼色，立即应允，当下就命令宋义为上将军，统帅着全军，项羽呢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救援赵国呀。等到击败了张邯之后，从这个北路西向攻秦，与此同时命令沛公刘邦从这个南路率兵西进，向关中进发，牵制住了张邯，说这阵怀王。与此同时向诸将宣布，孤在群臣面前立约，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之后都可以直指咸阳，日后谁先进入咸阳谁就当关中王。他这么一许愿，刘邦大声地说，谨遵君命，一言为定。这阵项羽不甘示弱，上前附和，诸位可以见证，绝不毁约。说罢之后，两位将军各自都去做自己的准备。咱们再说这个宋义其人，貌似深沉智慧，实则自私卑劣。他用这甜言蜜语取得了怀王的信任，骗取了兵权之后，一面和这个齐国往来啊，寻求自己的外援，一面呢是暗打主意，想方设法的遏制住项羽啊。当他带领着项羽、钟离卫、范增、于子期这些个大将，率领着20万人马，行至到了安阳，到这阵他不进兵了。虽然说由这个赵使一再的催促，但是仍然这小子不肯前进。他传下命令，干嘛呀？将这个兵啊屯驻在漳河的南岸，养精蓄锐，没有命令谁都不准过河，违令者斩。这个楚军将士本来已经休整了好几个月了，听说要与这个秦将张邯拼杀，一个个的摩拳擦掌，斗志昂扬，恨不能一口把他咬死。哪料到宋义这一驻兵啊就是40多，这个项羽报仇心切，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来见宋义。见着宋义之后劈头就问，如今秦军攻赵，围攻巨鹿，赵国危在旦夕，我军既然已经来援，应该赶紧的渡河与赵军里应外合，共灭秦军。你为什么老住在此地坐失良机？你这不急死人吗？这个宋义啊，其实压根儿就不想跟这个秦军拼杀，所以说他晃着脑袋，哎，你哪里懂得兵法的妙用啊？如今秦兵攻赵，就是战胜了，兵将必然是疲惫不堪的。那阵儿啊，咱们乘其疲惫，攻而战之，他能不败吗？对不对？如果说秦军兵败，我正好一鼓作气西入关中。到了那阵儿，咱管什么张邯呢？言而总之，这个秦赵拼个你死我活，咱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你何必性急呢？你管那个嘛？来，坐。我说你听我说呀，我告诉你啊，项将军，论起啊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我是不如你；但是论起来运筹帷幄、妙用神机呀、你未必就如我。这个项羽遭了一顿的抢白，愤愤而去。这个宋义啊，望着他的背影，阴险的冷笑了一声，立即传出将令，凡是军中的将士，就是他勇猛如虎，武艺超群，谁敢违命者，不从者，就地处斩。等到项羽一听这个话，明白了，这几句话这是分明对自己说的，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的，恨不能立即将这个宋义一刀杀死，渡河呀去救赵国。然而宋义仍然把这个救赵之事束之高阁，再加紧了与这个田荣的勾结。田荣一见宋义手握着重兵，也正想拉拢他，于是就请他的儿子宋襄到这个齐国去做相国。宋义啊，为了给儿子送行，特意摆酒宴，好不得意啊。这正是
三九寒天，雪花飘飘，冷风刺骨。

0: 士卒们是又冻又饿呀，唯独宋义跟一帮心腹堂皇高坐，大吃大喝，谈笑风生啊。咱们说啊，简言单说这天夜里，项羽巡营啊，听到士兵们议论纷纷，多有这个怨言，他将大家伙召集起来，我说啊，咱们本应该努力的进兵，积勤救赵，现在却久留在此地，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又穷苦，诸位以这个杂食菜粮充饥，军中也没这个储备，不去渡河到赵国筹粮，配合赵军反攻，还说什么等待着秦军疲惫，秦军强大，赵国心裂，坐视不救，赵国是必败，赵国灭亡了，秦军士气更盛，还有什么疲惫可言，国家安危在此一战，今上将军不体恤士卒，不效忠楚王，还算什么忠臣。士兵们一听啊，心里都赞成啊，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定要杀过河去，攻打张邯，为老将军报仇，消灭了秦军，还可以得到粮食跟这个衣服，总待在这儿，咱们会冻饿而死的，项将军。第二天清晨呢，项羽大踏步的进帐来见这个宋义。宋义怎么样？刚刚啊起床。这个项羽怒气冲冲，我说上将军，眼下将士们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为何常住不前？吴信君为国尽忠，怀王他坐立不安，今派上将军统兵灭秦呢，你就该一往无前。这阵宋义一听，两只大眼睛一瞪，大胆的项羽，你竟然敢违反军令，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说着话他抽出了宝剑威逼着项羽。项羽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拔出剑来扑他一下。怎么意思？宋义的脖子早点，这宝剑呢快点，宋义的脑袋呀掉下来了。跟着项羽提了着宋义的首级，号令全军呢，宋义勾结齐国谋叛楚国，我奉楚王命令已经把他斩首了。大家伙一个乐一个，大多数的士兵啊多是不满宋义，现在项羽既然已经将他斩首，于是大家伙拥立这个项羽代理上将军，并且派了桓楚报告楚怀王。这个怀王啊就问陈英如何发落，怀王啊这么一问，陈英就说了，既然项羽有此才干，主公啊理应封他为上将军。于是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今天呢，我们先来走进江津的美食。在江津的美食江湖里，不少的传统老店以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为招牌，靠着始终如一的口味和品质，成为了食客心中的白月光。可是在老米市街的街角，有一家荞麦芝麻饼店却反其道而行，靠着一直在改变，一年卖出10万张，在美食江湖中闯出了一片天。2005年，怀揣的对美食的热爱，王少琼在江津老米市街的过道里开启了这家荞麦芝麻饼店的故事。创业伊始，他参照云南省地方的美食荞麦饼制作方法，用云南苦荞麦面粉做饼售卖。本想着靠着这份纯粹就能收获食客的心，但是现实却给他了一记闷棍。起初做出来的单纯的荞麦面口感呢是比较粗糙的， 于是他开启了一场与食客的深度交流，每一位光顾的江津食客都成为了他的美食顾问。有的食客说口味淡了，能不能再加点糖？有的食客说口感要是能再细腻一点就好了。这些来自食客的心声，王少琼都一一认真记下。回到店里，他便一头扎进厨房，开启了漫长的改良之旅。一次一次的调整原料比例，最终他发现了在原料里加入桃仁粉，口感会更加的细腻，也更加有营养。而选用甘蔗榨的白糖，比甜菜榨的白糖口感更加的绵软。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良，荞麦芝麻饼成功蜕变。热吃时外皮酥脆的让人惊艳，轻轻一咬，嘎吱声清脆悦耳，芝麻的香气瞬间在口中爆开，紧接着是苦荞麦的清香和桃仁的醇厚，层层递进。冷吃时口感绵软有嚼劲，每一口都饱含着丰富的味道，越嚼越香。如今啊，王少琼的荞麦芝麻饼店已经开了20年了，这份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江津人的味蕾，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荞粉。一年卖出10万张的佳绩，就是对他努力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耕地的时代，变与不变似乎成了传统美食的两难选择，但江津荞麦芝麻饼却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坚守本质是根本，顺应食客需求去改变则是活力源泉。它承载着不仅是美味，更是对家乡味道的理解和重塑。来到江津，一定要去尝尝这份在改变中不断升华的荞麦芝麻饼，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4: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5: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6: 对于吃货们来讲啊，今年是个非常甜蜜的年份。自年初起，草莓、车厘子、蓝莓等以往的高价水果纷纷是出现了跳水这样的现象，也让网友们是直呼实现了水果自由。那么这些水果降价是偶然还是趋势呢？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将给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蓝莓价格跳水啊，在三月份的时候啊，号称这个水果皇后的蓝莓是逐渐上市了，但与以往的不同的是，今年新上的蓝莓价格是普降啊，随着蓝莓的大量上市，价格是持续的走低，较相对于100多元的高点已经是腰斩至50元左右一斤。那有很多的这种水果零售店啊，你去会发现啊，一盒125克的蓝莓售价多为9.9块或者是10几元不等，最便宜的也和有这种2盒10元。那今年的蓝莓的确是很便宜，口感变化也很大，吃起来是脆甜的，不像以往会买到那种绵软的这一种蓝莓。而也有商户说哈，在前年市场上售卖的多是从秘鲁、智利等国进口的这种蓝莓，售卖周期大概是11月到来年的2月。但近两年呢，国产蓝莓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个主流，并且从11月份起一直到来年的5月是一直都有供应的。而且以前的这种进口蓝莓啊，一件就是3斤，价格一般是在200-300元。那今年最高品质的国产蓝莓价格最高时啊，一件也只有200多元，而且从往年的经验来看，后面呢还会持续的降价，等到5月、6月大量上市之后，蓝莓的价格可以降到每件100多元。

0: 水，还有草莓的价格也是逐年下降，不少地方的这种每斤啊售价也是降至了这种个位数。而且可以发现一些早年以进口为主的这种高端水果，近年来的价格已经不再是这种高不可攀了，有的品种价格甚至是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下跌，走起了这种亲民的这种线路。那过去的高价水果啊，能越来越平价，国产水果大量进入市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那近年来呢，国内的产区蓝莓种植面积是持续的增加，种植的技术也是随之进行优化，产品的品质与产量同时提高了，消费者买到的蓝莓才会越来越好，而且便宜。而且呢有一个目前有一个商户也说，目前呢国内已经有多地大量的去种植蓝莓，那在云南蓝莓果期结束之后呢，河南、安徽、山东、东北等地的蓝莓也将会陆续的成熟。在2020年国产蓝莓的总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位。那截至2024年我国蓝莓栽培面积是 143.82 万亩，比2020年增加了 44.38%。 2024年全国蓝莓总量是在78万吨，比2020年增加了 197%， 产量的增加也让蓝莓的价格直接被打了下来。而草莓、车厘子、阳光玫瑰等水果的价格的降低也与国内的产区产量提升是脱不开联系的。那近年来呢，车厘子、阳光玫瑰等曾以进口为主的水果，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都开始了推广种植，然后国产的草莓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市场上中国产的水果的占比也是逐渐的提高，消费者们也能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更加优质的水果。曾经的高价水果降价与运输通道的畅通也紧密的联系，比如说我们以车厘子为例，国内销售的进口车厘子主要是来自智利、秘鲁两国，那近年来我国与智利之间开通了多条的海运车厘子快线，大幅提高了运输的效率，而现凯港的开通也为中国与秘鲁之间的海上运输开辟了一条快速通道，从秘鲁进口的车厘子海运的耗时减少10天左右，运输成本呢也降低，使这个车厘子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也除了车厘子之外，近年来还有很多的水果的运输渠道是全新的升级。比如说原本需要10天左右的运输时间会缩短到6天左右，就直接节省了一半的时间。那在去年呢，马来西亚鲜食榴莲呢也通过包机首次进入了我国市场。那今年的高价水果的降价并不是一次的偶然，背后也有着优质的国产水果、高效的运输渠道和共同的作用，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个缩影。那在未来呢，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优质优价的产品出现，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更加实惠的一些选择。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

孙一起回到故乡。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向往乡村的节目中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经常会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一个食品啊，比如说每次你去外面吃酒席啊什么，基本上这个食品都可以在餐桌上看到，这个就是皮蛋了。啊，一说到这个皮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呢，也许是这个外国人眼中的这种中国黑暗料理啊，网上甚至有很多的外国人去挑战吃皮蛋。其实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对它的评价呢也是非常的两极化。尽管呢有些人是热衷于这个辣椒拌皮蛋，还是有的人觉得啊它是重金属超标。那其实皮蛋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黑暗，反而它是减脂期的一个神仙美味。一直以来呢，很多人都质疑这个皮蛋的铅超标。其实呢，皮蛋含铅的说法都是老黄历了。现在的工艺生产的皮蛋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传统的皮蛋通常是以鲜鸭蛋为原料啊，用水、黄蛋粉、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末和柏树汁等配料啊进行腌制加工而成。那其中呢，黄蛋粉为氧化铅化合物，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那铅呢属于重金属，进入人体之后是很难排出的，那长期的摄入会在体内不断的去蓄积，然后呢对神经、心血管、骨骼啊以及肝肾啊产生这种持续的危害。那为了避免这些危害，现代的工艺生产这个皮蛋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含铅的这种物质了，而是用硫酸铜、硫酸锌等代替了含铅的物质。而且呢啊，在我国的那个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是规定了这个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每千克0.2毫克。2024年，一篇发表在《现代食品》上的文献显示，有研究人员啊对重庆市永川区产的这个皮蛋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一个调查，从永川区下辖的15个镇、7个街道随机抽取了共200批次啊产的这个皮蛋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显示了200批次的样品中只有11批次含有重金属铅，那含量是0.005到0.029毫克，那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铅的一个限量要求，并且呢，这个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这种食用菌的啊，还有这个蛋类呀、鱼蟹啊、虾，这种贝类呀，相差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啊，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这种无铅工艺啊，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是呢只要正规厂家生产的就已经很低了啊，不太够建议大家购买这种散装的皮蛋啊，其他这种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些皮蛋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的吃。那么既然制作工艺没有问题，那么皮蛋上的黑斑啊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多的啊代表这个蛋不是很安全呢？其实皮蛋蛋壳上有黑斑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皮蛋壳上的这种黑斑点的数量与皮蛋腌制铜盐含量啊，还有腌制的温度、腌制的时间以及啊料液中的这些含量是成正比的。有黑斑的皮蛋往往是细菌总数更低，而且储藏期更长。那简单来说呢，这些黑斑就是食品加工助剂啊与这个蛋内硫化物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在蛋壳表面形成了一些黑色的沉淀物。那其实它们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主要是皮蛋在腌制后期可以堵塞啊蛋壳的气孔，还有蛋膜的网孔以及附着孔，从而呢去调节皮蛋内碱渗透及含量啊，阻挡这个微生物的一个进入，这样能有效的限制加工后期碱过量渗入蛋内，避免碱伤烂头这样的现象啊，保证这个皮蛋能够顺利的转色成熟。也有研究人员对这个皮蛋的黑斑的成分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呢，黑斑点的主要成分是硫化亚铜。那鲜鸭蛋的腌制过程中呢，随着浸泡的这种时间哈延长，
然后斑点的颜色越深，铜的含量也会越高。不过呢，其实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

0: 有研究显示啊，虽然这个表面黑斑严重的皮蛋其中的铜离子浓度更高，但皮蛋去皮之后可食用部分铜含量并不高啊，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在对重庆市永川区的这种皮蛋呢啊，这种铅含量进行检测的同时呢，也有研究人员发现了铜含量啊，发现这个永川的这种皮蛋中铜含量约为每千克 1.1 毫克，而且呢铜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年版中哈，是建议一般成年人铜的推荐摄入量是 0.8 毫克一天，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是8毫克啊，即便每天吃6个皮蛋，摄入的铜也就是 0.42 毫克，远低于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更何况呢，大部分人一天哈也不会吃那么多的皮蛋。也有人说皮蛋呢要挑没有斑点的黑斑的，那其实也不是。一篇在发表在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上的研究也提到了，有少量的黑斑点的皮蛋啊，它的蛋壳是容易剥离的，蛋白是呈半透明的茶棕褐色，弹性比较好，蛋黄外是茶绿色，内层深绿色，色泽明显。然后呢，口感上是具有皮蛋特有的味道，有点清凉感啊，几乎没有碱味。而且呢，较多黑色的大斑点的皮蛋大都是有碱味的。因此呢，大家在挑选皮蛋的时候，大家最佳的选择是带有少量黑色斑点的皮蛋啊，蛋白质含量高，很适合这种减脂期的食用啊。别看这个皮蛋是黑不溜秋的，其实皮蛋主要的营养成分比平时吃的鸭蛋鸡蛋差不多啊，不仅含有这个丰富的优质蛋白，然后呢啊，它也是比较利于这种吸收的啊，是属于这种高蛋白食物，还富含钙磷镁锌硒等营养物质。那因此呢，吃腻了鸡蛋的减脂人士可以试试这个皮蛋啊，凉拌皮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此外呢，在啊这个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啊，在高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皮蛋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而且呢钠的含量会偏高。但是如果合理的利用皮蛋啊，倒是可以助于控血压啊，比如说用皮蛋做菜肴的时候可以不放盐啊，比起用鲜蛋炒菜手动加盐，或许呢更有利于减少这个盐的摄入。不过呢，美味的皮蛋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比如说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等这些特殊的人群啊，还是要谨慎的食用。那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啊，生皮蛋可能是携带沙门氏菌啊，食用后呢会诱发食物中毒这个风险，所以呢皮蛋不建议扒皮之后直接生吃啊，即便是凉拌皮蛋也最好是先把蛋煮熟蒸熟啊。有一个新闻就报道了，四川一个夫妻因为吃了凉拌皮蛋上吐下泻高烧腹痛，最后查出是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啊，住院了6天。你是不是觉得啊，这个建议有点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范畴？那毕竟自己吃了那么多年的生皮蛋啊，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科普作者云无心曾经在采访中也说了啊，腌制皮蛋时腌制环境的 pH 值通常会升到9以上，甚至会达到10左右。再加上呢长时间的腌制，高碱环境能让细菌是寸步难行。即便作为皮蛋原料的鸭蛋中真的含有少量的沙门氏菌，在强碱环境中也会慢慢的失活啊。的确这个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啊是小概率事件，但煮熟过后再使用呢会更加的保险。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你微一笑绝对不超。

到点没？到点儿了，又到了爱上微笑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赏微。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上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平时我们可能经常的挂在嘴边上，但是究竟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这两个字就是放下。哎，放下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的选择，放下是一门心灵的学问，放下是一道心智的境界。你想想，你放下压力就会获得轻松，放下烦恼就会获得快乐，放下自卑就会获得自信，放下懒惰就会获得充实，放下消极会获得进取，放下抱怨会获得舒坦。不过呀，人生啊，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短暂啊，我们有些的时候呢会想明白一些道理，往往就会有点力不从心，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给自己强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打开收音机有这么一档节目就会让你放下。每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